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0: 一个是初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0: 公安厅罗文副厅长看见了爱山江的留条，顿时他的眼眶红了起来。他问阿迪里，敌人什么时间对白杨树下的毒手？事先没有一点迹象吗？啊，为什么不阻止这种牺牲呢？阿迪里沉痛地说，
1: 两个小时之前他给我们发来这份绝对重要的邮件，然后就再也没有音信了。我对不起他，安全工作没有做到位，我向组织检讨，请求处分我。
0: 告诉我，你这消息可靠吗？罗副厅长多么希望这条消息是报错了，但是阿迪利歉疚地说，
1: 代号袋鼠的同志通过安全局半小时前跟我们接上了头，他提供了准确的信息，证实白杨树同志已经牺牲了。
0: 直到这会儿，阿迪里那绷惯了的脸突然垮了下来，见到罗文犹如见到情同手足的兄长，他就像失去自己儿子般的痛心，无遮拦地张开嘴，但是又不敢哭出声来，鼻涕眼泪都堆在了他的脸上。这几年爱山江作为他的爱将，无数次英勇的出生入死，已经成为他事业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现在这一部分突然从他的生命中被强行割掉，他有一种生命不平衡的失重感，一种彻心的疼痛感。看到阿迪里这么难受，罗文副厅长只觉得一股热流腾的一下涌上了头部，血压急剧上升。

0: 阵晕眩过后，他的脸色变得潮红，真不知该怎么安慰自己的部下。他默默地看着这几年突然显得老迈的阿迪里，泪水渐渐夺眶而出。有白杨树同志的照片吗？我想看看。阿迪里点点头，从包里取出一张发旧的照片。
1: 这是这小伙子5年前的照片，自从入警就没有允许他照过相。
0: 照片上的白杨树骑在马背上，英气逼人。罗副厅长情不自禁地评价道：美男呐，一位十足的美男子。在我心目中啊，外表美、心灵美、行为高尚的美男子就是英雄啊，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他的离开是我们公安队伍的巨大损失啊。
2: 罗副厅长，白杨树同志牺牲的消息肯定不能对外泄露，最多在报纸上发条新闻。我想好了，就说几个不法奸商因分赃不均发生内讧，造成3死1伤。
0: 啊，是啊是啊，只能这样隐瞒真相了，对白杨树同志实在是不公平啊。
2: 那么我们能不能把真相告诉他的家人呢？
0: 罗文考虑再三，摇了摇头。金地公司这个秘密据点还没有彻底摧毁，不能影响整体计划的实施。再说了，安全局的袋鼠同志还在里面，要考虑到他的生命安全。只能找个借口先瞒过他的家人，能瞒多久就瞒多久，等机会合适的时候再告诉他们真相吧。这几年麻烦你多关照他的家人吧。
3: 因为艾山江是突然牺牲的，所以阿迪利的耳边总响着艾山江与他们搏斗时的声响的余音，那余音里的动静又总也消失不了似的折磨着阿迪利的耳膜。他对艾山江充满了歉疚，然而工作的残酷性又不允许他对艾山江的家人有更多的关照。这遗憾萦绕在他的心头，什么时候他才不自责了呢？世人常说，有一得就得有一还，他得到了艾山江却无法还回去了。还给谁呢？阿迪里心里当然明白，是还给他那叫安琪的丫头，他还不起那份大情大义呀。想到这儿，阿迪里郑重地向罗副厅长请示道：
1: 啊，我上次给您提到的那个缉毒队的女孩，我建议把真相告诉她。
0: 罗文不可思议地问：
4: 哎，你不是说他们之间不就是通过几个电话吗？有必要冒这个风险把这事儿告诉他吗？再说全面围捕工作马上开始了，你这时候哪里有空去跟他说这说那的？
0: 阿迪里诚实地描述道：
1: 哎，您呐都想象不出那女孩把白杨树同志看得有多重，让他为白杨树去死他都无怨无悔呀。她是何等聪明的女孩啊，她早就猜到了白杨树同志的真实身份，因为她有职业素质，所以她一直就没捅破这个秘密。为此我和白杨树同志都万分的感激她，而她的了不起就在于当她发现了白杨树的身份之后，不但没有后退，反而欣喜若狂，更加看重白杨树了，并且支持和鼓励白杨树好好的工作。因为他们俩是一类人，是同行，但是这女孩在感情方面也很虚无，我担心啊， 他一时与白杨树同志联系不上，会着急的去找。

0: 这样他很有可能冲动的疯狂的去调查金蝶公司，造成打草惊蛇的不利局面，会打乱咱们的整体抓捕计划呀。罗副厅长觉得阿迪利的分析有道理。好，你看着办吧，再也不能扩大范围了。可是他们算怎么回事呢？你不是说他们连面都没见过吗？哎，咱们年龄大了，感情上也麻木了。这两天我调出他们的通话单来认真看了看，连我都感动了。如果这丫头是我的女儿，我一定会成全她。如果白杨树是我的儿子，我会鼓励她娶这个女孩的。我发现啊，干咱们这一行的感情其实特别丰富，只是被工作压抑了，压抑的最终都没人性了。算了算了，不说这个了。厅长啊，等您退休以后，我会好好的跟您说说。这段时间呢、啊，我从这两个孩子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呀。阿迪里离开之前，罗副厅长把召开秘密会议的时间定在早晨九点，被通知的还有公安局的负责人。一场摧毁恐怖组织据点的行动立刻将拉开帷幕。安琪这一夜睡得真香，直睡到早晨九点钟才懒洋洋地睁开了眼睛。睁开眼了还不想起床，他使劲回味昨天夜里做过的那个梦，那可是头一次在梦中遇到艾山江跟他亲近，多么值得珍惜啊。他想将来见面之后一定要把这个幸福的梦告诉给艾山江，艾山江肯定会拧着自己的鼻子羞自己的。外面没有阳光，却亮得刺眼。安琪穿着睡衣下了地，拉开窗帘一看，天哪，不知什么时候下雪了，外面是厚厚的一层雪呀。他被冻得又跑回到被窝里，突然他的眼神定在了写字台上的那个玻璃水杯上。天哪，水呢？这水什么时候没有了？安琪腾的一下起身，抓过那个水杯，他把水杯倒了过来，里面的确一滴水都没有了。只见水杯下面压着一张字条：如果你觉得我有点累，请你再为我准备一杯水，谢谢。安琪细心地发现枕边多了一只黄色的干野菊花，在这个季节能找到一只野菊花该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儿啊。他满屋子打量着，发现写字台和地板被擦过了，擦得亮亮的，干干净净的，沙发巾抚慰得平平整整，显然除了艾山江不会是第二个人干的。天哪，艾山江来过了，可是他是什么时候来的呢？一定是当自己睡着以后来的吧。可是艾山江为什么不叫醒自己呢？安琪真是后悔呀、啊、他埋怨自己为什么睡着了，既然答应等着艾山江就不应该睡着啊。安琪一边责怪着自己，一边拨打着艾山江的手机，他想他有权利责备艾山江，不该这样悄悄出现又悄悄地消失掉。不过说心里话，安琪还是喜欢这种方式的。手机不通，不在服务区，这是什么意思？一大早就不在服务区，艾山江能到哪里去呢？你就是埋到地里挖地三尺，我也要把你找出来。安琪这么想着，突然他打了自己两下，让你嘴臭，以后不许再说这种晦气的话。然而手机里永远都传出你所拨叫的用户不在服务区的冷冰冰的声音，一种不祥的预感顿时笼罩着安琪。难道艾山江会出事儿？难道他已经出了事儿吗？ 自从肯定了艾山江的身份之后，安琪反而踏实了。一般状况下，他不会打电话，都是艾山江觉得方便的时候给他打过来。安琪已经开始习惯艾山江对他声音的依赖。这时候，安琪的右眼皮突然跳了一下，接着是两下、三下，不停地跳了下去。不好，有坏事。安琪下意识地发疯似的一遍遍地给艾山江打着手机，然而就是不通。马房值班室的电话没人接，金地公司还没有人上班。安琪不间断地往他所知道的任何一个地方拨着电话。安琪把脸贴在窗玻璃上，出神地望着外面的世界。这是一场急雪，大片大片的雪花从天空的高处荡下来，把整座城市包裹成一个无声的银白的世界。安琪就想，怎么说下雪就下雪了呢？前两天还有暖洋洋的太阳照耀着，才几天呢，就是另一种风景了。没到上班时间，安琪就踏雪来到了缉毒大队。他泡上茶，又倒掉，又泡上一杯，又倒掉。他六神无主，坐立不安，他绞尽脑汁地想，怎样才能编一个理由，马上去一趟金地公司。他想尽快知道艾山江究竟怎么了，他还好吗？正如阿迪里所料，安琪准备有所行动了。亚历坤和艾尼连眉毛上都沾着血，他俩一脸疲惫，可又兴冲冲地回到了队上。昨天夜里他们一直审讯耳朵，天快亮的时候，那家伙才如实交代出有肉资出资，他与徐明阳做过几单毒品生意，加起来有50多公斤。这几单生意里还有金地公司的阿布多西克和阿米娜参与过。这一重大突破足以将肉孜、阿布都西克、阿米娜和耳朵推上审判台，所以亚历坤全身心都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当他看到心急如焚的安琪时，便奇怪地问道：
1: 哎，师妹，你不睡觉跑过来干嘛啊？我不是说等有了好消息自然会通知你的吗？
0: 安琪呆坐在椅子上，正想着怎么找刘队陈述自己要去金地公司的理由时，猛然被亚历坤一问醒神了。他急匆匆地说：
2: 哎，亚历坤，我觉得昨天耳朵交代的那个人特别像两年前往南方账号上打款的人，而那个人呢，在金地公司也设有账号，你说这会是巧合吗？我觉得有必要查一查。
1: 亚历坤嬉皮笑脸地说：哈哈哈哈，这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师妹，你的推理怎么和我的一样呢？啊，我就是按着这个思路早晨才把耳朵拿下的，他已经把你想要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了。
0: 话音未落，刘队进来了。进屋之后，他一言不发，神秘地交给安琪一张纸条，说：
3: 按这个地址，有人在那儿等你。
0: 然后他把汽车钥匙塞到了安琪的手里。
3: 外面雪大，小心路滑啊。
2: 安琪内心猛然狂跳起来，他有了一个奇怪的联想。天哪，该不会是艾山江吧？他什么时候与刘队有联系的呢？
0: 抓过纸条，只看了一眼，安琪就激动了，那情形仿佛什么都顾不上了，抓起椅子上的大衣就跑向院子里的汽车。这时候阿迪利已经坐在白桦林咖啡厅背对着红河公园门口的那张桌子前等着安琪的到来了。这个位置很幽静，很适合等人或者聊天。他早早地叫好两杯加过牛奶的咖啡，窗外飘着大雪，杯子里飘着咖啡的香味。阿迪里想，安琪来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让安琪端起咖啡杯暖暖手。这个女孩该怎么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呢？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安琪说第一句话。 安琪披着满头的雪花，几乎是跳着跑进了白桦林咖啡厅。他

0: 兴高采烈的神色与咖啡厅的优雅很不协调。他刚一站定，背对着他的阿迪里感觉到了身后的动静，于是转过脸来向安琪点点头。安琪失望了，不是自己想见的那个人，而是领导。但是他吐吐舌头，仍然礼貌地走了过去，主动地问候阿迪里。阿迪里出现在这里，肯定与爱山江的事有关。安琪相信自己的直觉，只是不知道阿迪里会说出什么样的事情。他紧张地等待着阿迪里开口。阿迪里微笑着劝安琪先喝上一口咖啡。安琪笑笑说，我根本不会喝咖啡，过去到这种地方来无非就是图个时髦而已。阿迪里还是劝说道，哎，暖暖手也好嘛。安琪便听话地把咖啡杯端在双手里，然后阿迪里尽量用一种平静的语调说，爱山江牺牲了。
1: 安琪捧着热咖啡的双手突然停止了动作，整个人愣在了那里。
0: 阿迪里赶紧接过杯子，他朝前请了请身体，一只手抚在了安琪的肩上。
2: 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的，我很难过。
1: 一串泪水从安琪的眼角突然溢出，他泣不成声地质问阿迪里，
3: 如果我是您的女儿，如果爱上爱山江的是您的女儿，您还让爱山江去冒着危险赴死吗？
0: 安琪的哭泣拷问着阿迪里的灵魂，沉重的打击几乎令安琪晕眩过去，她无力地把头垂在皮沙发靠背上，脸色苍白。那一刻地球仿佛停止了转动，他的大脑一片空白。最后，安琪已经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到宿舍的，只依稀记得阿迪里叮嘱过他什么。阿迪里说，
2: 我们永远怀念他，但是从大局考虑，我们对外界只能说这是几个不法奸商发生内讧所导致的一场仇杀。你是警察，希望你能理解。
0: 安琪病了，他的世界开始混乱，天开始塌下来。不然为什么天空突然降落那么多轻飘飘的东西？那些都是他和爱山江感情的碎片呢，一片又一片。
2: 天空为他和爱山江的爱情举行了最隆重的葬礼。
0: 被告知爱山江牺牲的消息这天是1999年的大年三十。这天下午，结节市公安局统一清洁了卫生，然后按国家规定放假7天。在中国的传统节日到来之际，节节是万家欢乐，唯独安琪一人以泪洗面。他拒绝了所有人的邀请，关闭门窗和手机，拔掉电话线，独自在宿舍里死人般躺了2天2夜。大雪也飘了2天2夜，雪厚盈尺，老人们都说明年一定是个丰收年。安琪的灵魂出窍了，他没有食欲，没有睡意，没有与人交流的欲望，没有活下去的念头。在躺到床上之前，他先是烧掉了自己的日记，接着把室内的物品一一摆放整齐，然后打开音响，让勃拉姆斯钢琴协奏曲《没有归宿的人》反复在房间里萦绕，直到他听不进去为止。他还刻意把头发梳得顺顺的，让他们垂在胸前。安琪知道自己这个样子最美，他甚至化了淡妆。11号纯色口红也均匀地涂在了他的唇上。最喜欢的绿底黄碎花灯芯绒睡裙穿在了身上。春节过后， 一旦被人发现自己已经停止呼吸时，整个人的样子不至于很难看，或许还能留给世人优雅的感觉。安琪还在写字台上压着两张纸条，一张是留给母亲的，上面写道：原谅我，女儿追赶挚爱的人去了。另一张是留给亚历坤的：我们合作得很愉快，谢谢你愿意跟我做搭档。做完这一切，安琪拉开淡黄底的碎花棉布被子，将枕头拍平整，然后从容地毫无悔意地躺了下去。
4: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3: 安琪以为自己怎么样都挺不过这一劫，以为滑到了万丈深渊的最底层，无法还阳了。可是初三的早晨，雪停了，暖暖的太阳照射在这个静谧的世界，照在好看的窗帘布上时，安琪又睁开了眼睛。她像是睡了长长的一觉，睡得很深，所以醒过来之后就再无睡意，又像是跑了一个艰苦的马拉松长跑，体力被消耗殆尽之后进入了一个亢奋状态，反而不知道累了，还像是爬了一道很高的山坡，终于回到平地上。记得在哪本书上看过的，一场大病就是一场哲学，一道门槛。安琪用了2天2夜的时间完成了这种超级体验，而使旺盛的生命力又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安琪是被光明催醒的，黑夜过去，人们睁眼看到的一定是光明，这是永恒的规律。在他醒来的那一刻，他本能地想亲近那束密集的阳光，那束明晃晃的温暖。于是他试了试，身体居然还能动弹，只是头有些疼痛。他用手臂慢慢地支撑起身体，然后缓缓地下床。他到底是年轻，竟然重新站到温暖的地毯上。他虚虚飘飘地走过去，拉开了窗帘，太阳就像一直藏在窗帘后面的一张笑脸，被他猛然拉开时，笑脸也跟着灿烂地露了出来。安琪迎着太阳，迎着这张笑脸，微闭上双眼，尽情地享受着。没有什么能击垮他。他想，过了这道坎儿，真的就没有什么可以打败自己了。这时候的他，渴望阳光的沐浴，

0: 渴望工作，渴望健康地生活着。安琪开始在小小的屋子里走动起来，屋子里又有了人的气息，有了生命的活力。他站在镜子前端详了半天，发现除了瘦了点儿，其他什么都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看不见的内心，内心深处的那道沟壑，别人是不易察觉和进入的。安琪收起那两份简短的遗书，有点不好意思，幸亏别人没看见。他决定先打扫一下房间，他清楚地记得现在是在过春节，一切都从头开始，得辞旧迎新呐。就在安琪清扫房间的时候，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诞生了。他想北上寻找爱山江过去的踪影，他想一边走一边跟爱山江聊天，带着爱山江的气息一起度过这个不寻常的春节。他决定坐自己来时坐的那趟车次的列车，一路上有爱山江的影子陪伴着，自己不会寂寞。虚无的想法令安琪激动不已，他迫不及待地约阿迪里再次见面。这天晚上他开始打起精神来做点什么，于是他摊开稿纸写道：我最亲爱的人，我怎样呼唤你都不会来到我身边吗？你只给予了我半年的时间，却成了我生命的永恒。一切都停顿了下来，你终于为你的那份神圣的工作献出了你的肉体生命。你的上级该满意了吗？因为你而受益的平民百姓该满意了吧？可是我呢？我的痛苦该由谁来承担？命运对我为什么那么残酷？我甚至连你的尸体都见不到，你留给我的只是一种亲切的声音和我设想的影子。如今我仍旧为那个影子活着。求求你，亲爱的，你亲口告诉我吧，你并没有被人杀死，他们把你扔到乌兰山里，你被山峰一击又清醒了过来，然后你拼命想走出乌兰山峰，你正在求生的路上。也许有一天你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告诉我说：安琪，我是爱山江，我活着回来了，让你虚惊了一场。爱山江，我总是梦见你这样从雄伟的乌兰山回来了，所以我才死死守在电话机旁，不敢轻易挪步，生怕出去两分钟的功夫你来电话了而我没接上。我在等你，爱山江，我为着我的心在等你。
1: 春节前后，公安厅组织的联合行动组正在紧锣密鼓地收网。意外的是，肉孜提前一步逃跑了。几个月前，当阿斯卡尔在东北一出事，他就暗中去办好了签证手续，所以当耳朵交易毒品被抓之后，他毫不犹豫地就逃跑了。这是后来抓住阿布杜西克之后交代出来的。阿布杜西克把阿米娜账户上的钱挪出来，也准备逃往国外，在飞机场过安检的时候被扣住了。阿布杜西克还交代，提款的热曼和注册汽车修理部的司马懿是同一个人，已经被爱山江打死了。罗文副厅长还特别命令阿迪里暂不参与抓捕行动，尽快的到白杨树同志家里走一趟。这天，阿迪利以结节式骑马协会副主席的身份来到乌兰山北部乡下的小东沟牧场。在那个简陋的小木屋里，阿迪利握着满手老茧的爱山江的母亲说：
2: 哎，您知道这世界上有个叫毛里求斯的小国家吗？
0: 哦，那个小国家比乌兰山大呀还是小啊？
2: 啊，哈哈哈哈，那毛里求斯只是乌兰山北部的一个小拇指那么大。
0: 哈哈哈哈。那你提这个地方干什么？
2: 啊，因为那个国家太小，许多方面都需要我们中国去帮助他们，所以啊，

0: 我把你的儿子派过去了。那儿呢，虽然有几个骑马俱乐部，但是没有出色的马术运动员，在世界上啊，从没有排上过名次。您的儿子骑术高超啊，去给其中一个俱乐部当马术教练去了。
1: 老母亲的心里咯噔一下，虽然儿子这几年也常常出国参加比赛，可是每次都是由他亲口讲述如何如何的，怎么这次连声招呼都不打了呢？老母亲产生了许多怀疑，但儿子的领导既然来了，就得相信人家。
2: 哦，那我儿子怎么走得那么急呀？多长时间呢？是半年还是一年呢？
0: 哈哈，老人家，您儿子这次去的时间呢，比较长啊。因为这任务艰巨，恐怕呀，得三年呢，
2: 或者更久吧。
1: 哈，阿迪里想，也许用不了三年，老人家就能猜出儿子出事了，到时候再做工作吧。说到这里，阿迪里把一个厚厚的红包递到了老母亲满是老茧的手里。
0: 啊，您看啊，您儿子上次参加骑马比赛呢，得了一个第一名啊，可是威风啊。哈哈，这里面呢是2万块钱，他让我一定要带给您呐。
1: 老母亲看了一眼红包，心里突然就发怵起来。

0: 阿蒂丽走之后，爱山江的母亲坐在小木屋前，每天日出而唱，日落而归，怀抱冬不拉，自弹自唱。整整三天，面对着结了冰。
1: 情满昆仑，情满昆仑是一部科技兴农题材的广播剧，讲述了山东新农民代表王乐毅赴新疆参与农业建设，通过高科技来培育大棚蔬菜的故事。该剧融合了新疆地方特色与山东特色音乐，不仅使这部剧更加生动，也展现了和谐社会中的民族大团结这一主题。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情满昆仑》。
2: 我的菜苗好好的长啊，快呀快呀快快的长。
3: 村长，村长，我可以到大棚里去看一下吗？
2: 嘿，没问题啊。哎，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啊，快进来！哎，慢一点，哎呦，慢一点，慢一点，看这菜苗啊！哎呀，没问题啊！哎，你看看我这菜苗啊，绿油油的，真好看！哎呀，我恨不得天天住在大棚里边。哎，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3: 哎呀，村长，我也想种大棚菜。
2: 没问题啊，当初我反反复复的劝你，你怎么说的啊？草我们不吃，更不种。
3: 哎呀，村长，那个时候我这个脑袋让驴给踢了。
2: 没问题啊，你这个事儿啊，我说了也不算啊，你还得问问崔技术员啊。哎呦，崔技术员来了。哎，你怎么来了？我的环油还管用吧？
4: 管用管用。
2: 哎，我看看，我看看你的手。
4: 不用看。哎呦，
2: 哎呦，崔技术员，我碰到你了哈，疼吧？
4: 没事，没事没事，这马上就好了。
2: 好，你看看，你这还肿得跟皮牙子似的，这烫伤的毒性啊，还没全跑出来呢。哎呀，
4: 不碍事的，咱农民哪有那么娇贵啊？
3: 村长，你，
2: 崔技术员
4: 啊。
2: 买卖体来找我说也想种菜，你看现在还行吗？
4: 哎呀，太晚了，买卖体，再说你连大棚都没有咋种啊？
3: 崔技术员，吃苦我不怕，我能把大棚很快地建起来。
4: 买卖体，这个事儿不是吃点苦就能办得了的，你看育种、催芽、下苗这几个环节每样都不能缺。
2: 哎，崔技术员，你这是干什么？好好的菜苗你怎么都给拔了？
4: 伙伴
2: 啊，
4: 你看看这里的菜苗太密了，棚里潮湿，这苗密了通风不好，容易生虫子。
2: 哦，哎呀，可惜呀，可惜呀。你少拔一点嘛。哎呦，你别再拔了。哎呀，
4: 记住，这叫间苗，知道吗？一旦生了虫子，你家的菜遭殃，还会连带全村的大棚都遭殃
2: 啊！有这么严重？哎呦，真主呀，我的菜苗啊！
4: 你看你，我就是怕你们这种想法，才挨着大棚的转。你种玉米能种成一面墙吗？啊？伙伴，看好了啊，就照这个距离拔苗，我去别的大棚看看。
2: 哎呦，好好好。哎，没问题，那就等明年吧啊。羊群啊，要想吃好的青草，你得起得早啊。
3: 我真是吃不上草的笨羊啊。那我帮你拔苗吧。
2: 你别动我的菜苗，我拔几棵做做样子就行了，照他说的做呀，得少卖多少钱呢？我还指着这钱盖新房子呢。给我带来喜悦。

0: 疼，不知道能不能扛得住啊。
1: 崔老师，这还算大呀。我毕业那年去楼兰，半路遇见沙暴，车被沙子埋的呀，就剩一个底儿了。幸亏后来遇见救援车，才把我们救出来。
0: 你小子，
1: 快！
0: 哇，真是歇了门了，咋这么大的风啊？得有七八级了吧？
1: 我都站不住了，至少得十级。
0: 哎，快看！啊，那是谁家的大棚啊？啊，
1: 哎，好像是克里木家的。
0: 高辉，啊，快回村里叫人，多带绳子来加固大棚。我先铲沙。
1: 好嘞。哎，崔老师，你小心啊。
0: 知道了。老崔，老崔，是你吗？啊，吴乡长啊，你咋来了？
2: 风太大了，我来看看大棚怎么样。啊，
0: 已经有棚给撕坏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加固大棚，清理沙石。高辉已经回村里叫人去了。
2: 你的手不是还没好利索吗？
0: 哎呀，没事，现在顾不上了。
2: 给我一把枪。
0: 好，
2: 给。

0: 快起来，刮大风了！
1: 啥事儿啊？咋了，秦老师？
0: 你小子倒睡得踏实，快滚出来！这风来势不小。

0: 狐狸在喊，快起来，我们也去看看。
1: 一怕喊，这风再大，不也就是风吗？明天就停了，停了再去，不然老刮老有声，你扫也扫不完。哎呀，睡吧，天塌不下来吗？
0: 那倒也是，啊，不行，这风太大了，我放心不下。
1: 哎呀，老婆，又不是今天才刮风，年年都刮。哎，你急什么？听我的，睡觉睡觉。哎，
0: 我们家不是也种大棚了吗？你不去，我去。
1: 哎呀，种大棚就不睡觉了吗？哎呀，那我也跟你去吧。
0: 走。

0: 这是咋了？
1: 哎呦，老崔啊，老崔，你醒了！
0: 风，大风。
1: 嗯，
0: 吴乡长，大鹏咋样了？
1: 老崔，没事了，没事了，风停了。
0: 我不能躺着呀，我得回去，我得回。哎，
1: 老崔啊，
0: 腿，我这腿咋了？
1: 哦，老崔，你从大棚上面摔下来了，啊，右小腿骨折，已经打上石膏了，大夫说要静养。
0: 哎呀，你说这个节骨眼上多耽误事儿啊！
1: 别急，老崔，有高辉撑着呢嘛。哎，
0: 他还是嫩了点儿啊。哦，对了。那几个刮坏的大棚咋样？
1: 菜苗都让沙石给埋了，他们正在清理，
0: 马上就得补苗啊，不然就绝产了。
1: 啊，绝产
0: 啊，
1: 这么严重啊？哎呀，这我去哪里再弄苗子来嘛？
0: 老吴，别急别急，咱们想想法子。
2: 吴子曼，崔兄弟，
1: 雅克苏，你阴魂不散。到这里来干嘛？
2: 嘿嘿，我可不是来找你的。听说崔技术员摔坏了，我是来看望我的汉族兄弟。哎呀，
0: 你好啊，雅克苏乡长。
2: 吴斯曼，我要和崔兄弟单独谈谈，你回避一下。
1: 我告诉你，雅克苏，你不能再打老崔的主意。哼！
3: 崔兄弟，你的事我都听说了，不容易啊。
0: 雅克苏乡长，你不会再劝我跟你走吧？
2: 哎呀，我的好兄弟，你不要紧张。这回啊，我是来给你送礼物来了。
0: 礼物？
2: 嗯。你走了以后啊，山东又给我们派来了一个技术员，我们乡啊也种上大棚了。
0: 哦，太好了。
2: 这次你们那边的风灾毁了半数的大棚。
0: 是啊，
2: 肯定急需补苗吧。
0: 是啊是啊，这不刚才吴乡长还正为这事儿犯愁呢。
2: 这个吴斯曼，我啊就想让他多着急一会儿。
0: 啊，您这是？
2: 我的礼物啊就是菜苗。
0: 你是说有菜苗给我们？
2: 是的。
0: 哎呀，雅乡长，你可真是雪中送炭呐。
1: 雅克苏兄弟，你很够意思的吧？
2: 好啊，乌斯曼，你一直在偷听吗？
1: 对你这个挖墙脚的高手，我不放心嘛。
2: 哎，乌斯曼，看来你还是对我有成见的嘛。
0: 你看看，你们两个就别再唇枪舌剑的了，都是好兄弟嘛。
2: 你听听人家崔兄弟的话嘛，水平就是比你高。
1: 哎，好兄弟，好兄弟。
4: 哎，顾丽啊，这才开了几朵，咱整个大棚都开了呀，你看都看不过来。
5: 哎呀，我没见过黄瓜的花，真想摘一朵戴在头上。
4: 摘吧，多摘点。这一个架子上啊不能留这么多，我这说了多少次了，他就是没有一个人听啊。
5: 哎呀，太漂亮了，我舍不得摘呀。这，
4: 哎呀，阿姨顾丽呀，你还有点科学观念没有啊？
5: 我
4: 好歹你也在农科站培训过，怎么也这么糊涂啊？要是一爬大姐他们这么说也罢了，可是你，哎，
6: 高辉啊，又在背后说我。
5: 没有一爬大姐。
4: 哎呦，一爬大姐，我这说着玩的。
5: 对呀，啊，哎，
6: 我不和你计较，你快到我大棚看看，我的黄瓜掉了
5: 啊！
4: 哎呀，这是画瓜了。
5: 哦，画瓜。
4: 大姐啊，有虫没有啊？
6: 只看到了叶子白，没有看到虫。
4: 这，走走走，我去看看。
5: 哦，快走。
6: 好，好。
7: 高辉，哎呀，娃娃呀，大树的菜都掉了。
4: 克里木大叔，
5: 克里木大叔，
4: 怎么了？
5: 是啊，怎么了？
7: 大树的菜掉了。
4: 哎，大叔你别急，是西红柿还是黄瓜？
7: 都掉了，都掉了，
5: 都掉了。
7: 大叔心里疼啊。
5: 这么，
4: 哎呀，这，我这说什么来着？要见苗，你们都是。

0: 得不得，说要多卖钱。你看，这回可好了，通风不畅，花瓜了吧？
1: 哎呀，
0: 好好好，我再问一次，一帕大姐，
2: 哦，
0: 你们给菜浇水的时候，事先晒没晒过？
2: 没有。
0: 哎呀，你们就知道图省事儿，这么凉的水直接浇到地里，这一凉一热，不出事儿才怪呀。崔老师特意交代过，你们怎么就这么懒呢？
2: 哎呀，高回，以后我们都按你说的办。可现在咋办嘛？
3: 咋办呢？啊！
0: 早听话就没这事儿了。这是科学，一定要按科学规律办事儿。想起一出是一出，这能干到点子上吗？
3: 那高辉，这……
0: 好好好，这样吧，我先配点药。阿姨顾虑
3: 啊，
0: 你去给他们打打看。
3: 好，哎，好。
0: 哦，哎，对了，我告诉你们啊，不要再串棚了。
2: 哦，
0: 病虫啊，最容易交叉感染，这一种病好治，几种病一起来。那可就难了啊！
2: 哎，
4: 好，
2: 好，
4: 哎呀，高慧，药已经打了好几遍，噼里啪啦的皇冠还是掉下来。
0: 哎，克里姆大叔啊，这剂量已经够了，按说不应该这样啊。
4: 哎，你还是嫩娃娃，随即出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他要在就好了。
0: 哎呀，你们啊，要早按我说的。哪会有今天呀，出了事儿又怨我，真是气死我了。
4: 哎，高辉，消消气，是大叔不好，大叔不好，想想办法，大叔的皇冠快掉光了，有钱人当不成了。
0: 串棚啊，你们再来回串啊，不把全村的大棚都传染上不算完是吧？还想当有钱人，哼，做梦去吧。
4: 哎，高辉，我们就是想互相交流一下，谁想到这样。
5: 高辉，
0: 啊，
5: 我们家的大棚也开始掉果了，啊，还有多一家的都掉了，
0: 这才叫怕什么来什么呀。哎呀，阿姨孤立
5: 啊，
0: 我配的药不行，治了这种管不了那种啊。
5: 哎，那怎么办呢？
4: 那可咋办呢？
5: 哎，要不我们去医院找崔老师吧。啊，
0: 好，走。
6: 抬腿。
7: 嗯，
6: 再抬。不错，不错，老崔啊，
7: 啊，
6: 你恢复得很快啊，可以试着下地走走了。
7: 真的？
6: 嗯。
7: 哎呀，大夫啊，我做梦都想走啊。
6: 伤筋动骨100天，你这才几天啊？
7: 哎，这已经20多天了，我躺的筋骨都松了。你要是再不让我走，可真就把我给憋死了。
6: 想不到啊，你还是个急性子。
7: 我是惦记着我的大棚啊。
6: 嗯。
0: 哎，崔老师，崔老师，
5: 崔老师，
7: 高辉，阿姨屋里，出啥事了？
5: 病虫，蔬菜大棚出现大面积的病虫啊！
7: 啥？病虫？
5: 啊！
0: 崔老师，你快看，这是样本。
5: 嗯。
7: 好，我看看。这是两种虫子，是其一，怎么会一起发病呢？是不是串棚了？
0: 哎呀，是啊，他们东家串西家看的，比比谁家长得好，谁家接得多，现在呀都算计着卖多少钱了。
5: 是啊，
7: 看来事情严重了。你们怎么来的？
0: 骑马。
5: 对，
7: 高辉
0: 啊，
7: 你带着我，咱们现在就回村。
0: 哎，崔老师，你这腿……
7: 哎呀，管不了那么多了，快走！
0: 好，
5: 走，
0: 你小心点啊！哎，
5: 慢点，
0: 走。
8: 这高辉上来，高辉在什么村吗？
9: 哎呀，这花都掉成这样了！
4: 崔技术员回来了！
10: 崔技术员啊，你怎么回来了？
11: 崔技术员，
10: 你怎么抓呀？
11: 我们想死你了！我们
10: 得跟着出发。
7: 乡亲们，乡亲们，别着急，别着急，你们放心，我有专门的配方能救，我这就交给高辉。
4: 哎呀，哎呀，崔技术员啊，
7: 哎，
4: 你看你伤还没好，又为我们操心了。
7: 哎呀，这不都是我分内的事儿吗？
2: 哎呀，可我们还那么的逼你，逼你写字据。哎呦，我这个人真是。
7: 一怕啊，当时我初来乍到，你们不信任我，情有可原，我不会往心里去的。
2: 崔技术员，
7: 啊，
2: 你看。哎呦，我说什么好啊！

0: 我给你鞠躬了。
1: 别别别别，
2: 你看这是咋说的呀？这我可担当不起。
3: 崔技术员，你担当得起，你是我们的好朋友，好兄弟。
4: 是啊，
0: 是啊，
3: 我代表全村的村民，给你鞠躬了。哎，是啊，我们给你鞠躬了。
1: 谢谢，谢谢乡亲们。高辉，
5: 哎，
1: 咱们马上配药。
5: 好。

2020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请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7: 曲苑茶

0: 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大蓝鲸乐互动，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乐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乐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呢，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进入我的主播号，你也可以看到我们 Love 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王鹏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的节目回听和音视频专辑，我的音视频专辑呢是王大嘴说段子和板凳故事会，朋友们欢迎您的收听。
2: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1: 这个小红啊，怀孕两个月的时候有流产先兆，吓得她和老公呢急忙去医院急诊。医生诊断以后啊，让做 B 超检查。B 超是规定呢，男家属不能入内。检查完毕出来，等候在门外的小红老公迫不及待地拿过 B 超单仔细地看一看，突然他两眼放光，神情万分激动，差不多是结结巴巴地问。咱宝宝给你说什么了？小红一听乐了，你傻了，才两个月的胎儿能说话吗？老公把诊断单递到小红面前，你看，一张白纸黑字写着胎儿发话呢。我早就说过了，我是说相声的，咱宝宝以后嘴上功夫厉害的很，当个律师啊，是吧，当个老师啊，甚至呢以后接我的班说相声讲评书，绰绰有余啊，这连医生都看出来了。小红仔细辨认上面果真写有胎儿发话这四个字，怎么可能呢？小红糊涂了。小红老公继续发挥他的超级联想，你看，人有声音语言、肢体语言，说不定有专门的胎儿语言，医生学过，他们懂啊。哎，不信我们去问问。老公牵着小红兴冲冲地闯进 B 超室问医生，两位医生迷茫了好半天没听懂。老公呢指着 B 超单，那这不写着呢吗？医生一愣，看了一眼明白过来，捧着肚皮狂笑，哎呦，先生啊，您看错了，这哪是胎儿发话呀，这写的字说的是胎儿存活。
3: 盘古开天地，地解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1: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2: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1: 这一期我们说高拱乘罗车。高拱一心想除掉明神宗身边的太监冯保，结果冯保一计回宫，高拱落得即日出京不许停留、遣返原籍的下场。所谓遣返原籍，就是指从此以后在原籍官地方官的监视之下不能乱跑，终身不能离境。那么张居正一看高拱在进行一件不可能的事，他无法劝阻，但是高拱落此下场 张居正也非常同

0: 同情，因此他与高仪联名上书，恳请收回成命，挽留高拱。张居正就说了：“臣不胜战局，不胜黄忧。高拱经过三朝三十多年，虽然议论侃之，外貌威严，毕竟没有犯过大错。如果遭到罢斥，这也不是先帝覆辙之意呀。如果因为内阁之事，张居正与高仪愿意与高拱一块罢斥。”但是皇帝的批示是清等不可以护同党而辜负国家，显然不同意高拱继续留任，也不同意张居正一块辞职。事实上朝廷对高拱的处分是相当严厉的，不但命令他即刻出京，而且斥责高拱受到国家的厚恩竟然蔑视幼主，从京之后应该洗心革面，忠心报国，如果敢再重蹈覆辙就该大刑伺候。高拱当然记得他曾经抱头痛哭，10岁的小孩该如何治理天下，这一句话是高拱说的，他的意思是正因为天子年幼，他等该尽力，没有一丝一毫的恶意。可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10岁的明神宗虽然只有10岁，到底是登基当了皇帝，对于年纪大的可以当父亲的文武大臣，他本来就害怕心虚。高拱这句话戳中了明神宗的心脏，也击中了李太妃的痛处。高拱如果不去惹冯保，冯保也不会火上浇油，高拱去惹冯保等于是压塌了自己的一根稻草，他自己害死自己，他不自量力啊，他为什么要赶走明神宗最相信最宠爱的太监冯保，这不倒大霉吗？可是高拱完全不懂得反省，他把所有的怨气归到张居正的身上，因为张居正后来总理朝政了，做了内阁首辅了，他嘟嘟囔囔就骂，还不是奸臣张居正和奸人冯保联手害我。高拱被贬的消息传来，高家的仆人一哄而散，平日高阁老待下人就不宽厚，现在他垮了，谁在理他呀？谁跟他呀？通常明朝大臣解除职务回到乡里之时，一律有给役，所谓给役就是驿站里的车马人手等等会配合，但是这一次呢，高拱卸任，限定立刻回籍，不许逗留，只能自己雇用骡车，十分狼狈。张居正不忍心啊，赶着帮助他请求迟役行，也就是说为高拱争取到仍然使用公家的驿站，体面舒服一些。高拱这个人脾气就这样，不领情，昂着头说走就走，滚就滚了，何必弄什么迟疑，用不着。张居正一片好心，满脸的尴尬给戳在那儿，十分难堪。高拱仍然不放过张居正，拍一拍他的肩膀，挖苦他说，嘿嘿，你不怕再背一个庇护同党辜负国家的罪名吗？张居正窘啊，忍不住说，嗨，都到这步田地了，高阁老还是这个脾气，哎，我就是本领大脾气臭。说着高拱就真的上了骡车，一旁送行的亲友看不过去，纷纷相劝，高拱就是不理。张居正知道高拱嘴硬啊，事实上吃不了苦，您想从北京到河南长达1500里，一路折腾下来恐怕老命也丢了，因此呢去求神宗，请皇上垂念高拱就着功劳，特赐迟疑回籍。张居正拿到了神宗的命令，派遣何文书赶去交给高拱。高拱平日享受惯了，几时坐过骡车呀，哎呀一路颠簸呀，屁股都疼了，他也一路开马走了20多里，来到良乡的真空寺，一些亲朋前来送行，这时候何文书也赶到，双手捧上报告道，这是张老爷办的迟疑勘合。所谓勘合，古代是用竹木作为契符，上面盖了印信，抛为两半，一半交给前往调遣的人，一半交给被调遣的人，两半相合，其缝相同，就假不了。那么何文书呢，带了迟疑勘合，也带来了一车人马，就等高拱上驿车了。高拱这时候啊，脾气来了，仍然尖嘴刻薄，哈哈，你们张老爷真会演戏，这正是我们河南家乡土话说的，又做巫师又当鬼，一人演两角，我活该被你们家张老爷玩弄。旁边亲友再三规劝，高拱 自己也坐怕了骡车，于是以我也不敢违背皇帝之命为理由，终于上了一车回归原籍了。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1: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我觉得站在这个舞台上很激动，
3: 没错，
2: 相声大赛又开始了，
3: 是
2: 一届、二届、三届、四届，到今天是第五届，
3: 这几届我们都参加了，
2: 不容易，
3: 我们还得继续努力，争取参加第六届，
2: 我还要参加第七届，
3: 我参加第八届，
2: 我七届，
3: 我八届，
2: 我七届，
3: 我八届，
2: 祝贺你，二师兄，
3: 去往沟里带我。
2: 不是，我觉得今天当着所有的热情的观众朋友
3: 啊，
2: 当着在座的评委老师，
3: 嗯，
2: 我要给组委会提一个要求。
3: 你敢给组委会提要求？
2: 本次大赛的奖金、奖杯、证书，我是一概不要。
3: 你倒想要呢，人也得给你。
2: 不是，我希望组委会给我一部手机。
3: 干嘛呀？
2: 知道为什么要手机吗？
3: 你说说。
2: 我现在这部手机啊，
3: 嗯，
2: 坏了。
3: 哎，多新鲜啊！你跑这儿换手机来了？
2: 啊，不是，我要把它永久的珍藏起来，它太宝贵了。
3: 行行行了。您那手机有什么可宝贵的啊？我还不知道
2: 啊，
3: 什么年头了？
2: 怎么了？
3: 他那手机还是黑白屏幕的呢，
2: 切！应该让我哥好好用文言文教育教育你。
3: 他怎么说呀？
2: 我得起奶奶，我得埋盖儿啊！
3: 啊！不是你等会儿，你哥说话怎么这么耳熟啊？
2: 我本小药引农民，埋那么一次黑砖头啊！
3: 啊，砖头哥呀！
2: 我真不明白，你连这都不知道
3: 啊？
2: 俺弟儿那个手机可好，可带劲。
3: 是啊，
2: 你这个脑子在不在服务区啊？
3: 怎么呢？
2: 挺大个大老爷们儿，长得像脑损似的。
3: 我说这您就别鼓掌了，谁长得跟脑损似的呀？你让大家伙看看，
2: 嗯，
3: 往这一站，小伙子多帅呀！啊，
2: 帅，可帅，
3: 嗯，
2: 天蓬元帅吧你？
3: 你们哥俩一毛病是吧？
2: 知道我哥为什么说咱这手机好吗？
3: 你讲讲。
2: 首先来讲啊，
3: 啊，
2: 号码好记。
3: 你这号码是什么呀？
2: 后六位
3: 啊，
2: 14 14 14。
3: 您这还好呢，翻译过来就是要死要死要死，
2: 什么都不懂。
3: 嗯，
2: 从音乐的角度上来说
3: 啊，
2: 幺就是抖，四就是发，14 14 14那是都发都发都发。
3: 哎呀，
2: 你看了，
3: 要不你长这么胖呢？心真宽呀、
2: 啊！再有啊、
3: 嗯，
2: 咱这手机能发彩信，
3: 彩信有什么新鲜的呀？
2: 功能比较全、啊，
3: 我这也能发。今儿早上我还给你发一个传过去了呢。
2: 今儿早上你发那是
3: 我的照片，
2: 那是你的照片。
3: 对了，
2: 我误会了，
3: 你以为呢？
2: 以为卖兜呢？
3: 没完了是吧你？
2: 不，再有啊
3: 啊，
2: 咱这手机彩铃太有个性了，
3: 有特点。
2: 哎，只要一来电话，
3: 嗯，
2: 不用接，一听铃声就知道是哪位。
3: 你能给举个例子吗？
2: 当然可以了。
3: 你来来
2: ，Q 啊呼啊，打马斯本那个家堆里。
3: 等会儿，等会儿，这是谁来电话了呀？
2: 李金斗老师。
3: 哦，这是李老师的代表作
2: 《山东二黄》啊。
3: 哎，
2: 手术刀，革命的刀，手术刀，开膛的刀。
3: 等会儿，等会儿，这是谁来电话了呀？
2: 姜昆老师。
3: 哦，你看。这大家伙都听出来了，
2: 哎，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
3: 行了，这是冯巩老师来电话了。
2: 还有呢？
3: 是啊，
2: 皇上，奴才给您来电话了。
3: 这是谁来电话了呀？
2: 喂，李然。
3: 哎，去，你才从宫里出来的呢。
2: 不是。最主要的
3: 啊，
2: 我这手机有着一段不寻常的经历，
3: 这里面还有个故事。
2: 那是去年，
3: 嗯，
2: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3: 啊，
2: 伸手不见鸭掌，
3: 嗯，
2: 对面不见芥末。
3: 我说这里怎么还有芥末鸭掌啊？
2: 我好吃这口。
3: 你正吃饭呢，
2: 突然
3: 怎么了？
4: 我的手机铃声响。

0: 精心的表现和不屑一顾的态度让我的心都碎了。你说这是谁呀、啊、
1: 装傻
0: 吃了蛤蟆了是怎么着？
1: 吃蛤蟆干嘛呀？你女朋友给你发的呗、
0: 啊、
1: 对你有意见了。
0: 我女朋友？
1: 对了。
0: 不能啊。
1: 怎么不能啊？
0: 打光棍20多年了。
1: 呵，这就别往外说了，
0: 干脆
1: 啊，
0: 我还接着吃我的芥末鸭掌，保持沉默。
1: 弄不好这谁跟你恶作剧？
0: 哎，
1: 嗯，
0: 过了几分钟
1: 啊，
0: 又来一条短信，
1: 又来了。
0: 麦，
1: 这羊还没走呢。
0: Message，、嗯、
1: 看看这回写的什么？
0: 刚，我们还是分手吧。最近好乱，没心思工作，又丢了手机，现在最心爱的人也要离我而去。虽然我不想得到这个结果，但是无能为力。祝你幸福，我走了。方，哎，一个方，一个刚，
1: 方刚，
0: 还圆筒呢？
1: 圆筒干嘛呀？
0: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还没听明白呢。
0: 什么意思？
1: 哎呦，我的傻哥们儿，这女孩呀叫方
0: 啊，
1: 她认识一个男孩叫刚。
0: 哦，
1: 俩人刚开始搞对象，
0: 对，
1: 搞着搞着呢就不行了，俩人要分手，结果方的把手机就给丢了。哎，那这信息怎么发你这儿来了呀？
0: 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1: 你也明白了？
0: 准是这叫刚这哥们儿
1: 啊、
0: 嗯、手机号码跟我这异曲同工。
1: 是啊，
0: 我这是要死要死要死。
1: 他那个呢？
0: 是你是你是你。
1: 去从哪儿找、啊、
0: 不是，他把这个414141的信息发在我这144144的手机上来
1: 了。给发混了。
0: 对呀、啊、
1: 哎呦，
0: 你看他后边写着
1: 写什么呀？
0: 祝你幸福、啊、我走了。
1: 走吧。
0: 我走了。
1: 你赶紧走吧。
0: 我走了。
1: 嗯，
0: 哎呦，
1: 你要死是吧？
0: 不是我要死
1: 啊，
0: 这姑娘要死。
1: 怎么呢？
0: 你看她后边写着祝你幸福我走了
1: 啊，
0: 这姑娘是为情所困，要寻短见呢。
1: 哎呦，
0: 要自杀，
1: 这可坏了。
0: 怎么办？
1: 你赶紧打电话报警吧。
0: 报警来不及了。
1: 那怎么办呀？
0: 我觉得
1: 啊，
0: 我先得以这个阿刚的口吻给她回一条信息把她稳住。
1: 不是，你这信息怎么发呀？
0: 方，工作上的不顺心让我对你有所冷落，其实我的心中还是有你的，我希望回到你的身边。刚，
1: 不是这行吗？
0: 死马先当活马医吧。
1: 嗯，
0: 还别说，
1: 嗯，
0: 没过几分钟真回信息了，
1: 又来了。
0: message。
1: 这羊太耽误事了，赶紧看看这回写的什么。
0: 刚，我的心中也有你
1: 哟，
0: 我也希望回到你的身边。
1: 嘿，
0: 方，
1: 嘿，
0: 说明什么？
1: 他真把你当成刚了。
0: 说明什么？
1: 把你当成刚了，
0: 把你当坛子了，
1: 把你当罐子了。
0: 他真把我当那阿刚了。
1: 那你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啊？
0: 这时候就得看咱哥们儿了。
1: 看你什么？
0: 接着给他发信息。
1: 行吗？
0: 给姑娘发短信这事儿咱有经验啊。
1: 要不你等会儿
0: 啊，你看看了解我这是啊。
1: 不是，等会儿，不是，你等会儿，您先别鼓掌
0: 啊。
1: 给姑娘发短信您有经验？
0: 有经验啊。
1: 那你怎么还打光棍啊？哎，
0: 我一直搞理论工作，你管着管不着你。
1: 你可真有的说。
0: 接着
1: 怎么办？
0: 接着给他发。
1: 嗯，
0: 方，我羡慕太阳，他能看见你开心的笑容；我羡慕月亮，他能注视你安详的入睡。
1: 哎呦，我羡慕你们俩，谁都不认识谁，能贫这么半天。
0: 接着发。
1: 啊，
0: 方。把彼此的情书读一读，体验这一份美好；把彼此的爱情回忆一下，享受这一份甜蜜。
1: 嗯，把我掉这一地鸡皮疙瘩，给你们俩烙个烧饼吧。
0: 烙烧饼干什么呀？
1: 你这太肉麻。
0: 的是完好如初了。
1: 我这何以见得呢？
0: 人家姑娘又回短信了。
1: 真的。
0: message。
1: 我告诉你啊，这羊要再叫你一声，我把你这手机扔火锅里头。
0: 你干嘛那么残忍呢？
1: 我把它给涮了。
0: 人家姑娘说的好啊。
1: 说什么呀？
0: 刚。我对咱们的爱情又充满信心了。
1: 嗯，
0: 刚，我想你。
1: 他想你。
0: 刚，我爱你。
1: 他爱你。
0: 刚，我要见你。
1: 他还想见见你。
0: 哎呦，坏了！
1: 怎么了？
0: 你说这阿芳要跟我见面
1: 啊？
0: 我们俩一见面，这事儿准露馅儿。你说他非跟我急了不可呀、啊？
1: 嘿，哥们儿，这你可错了。
0: 怎么呢？
1: 这是个好事儿。
0: 为什么呀？
1: 你想啊
0: 啊！
1: 你现在打着光棍呢。
0: 对呀、啊，
1: 这姑娘现在感情空白期
0: 啊。是是，
1: 你们俩人要是一见面对上眼儿、
0: 啊、怎么
1: 你们俩这事儿就成了呀。
0: 啊，
1: 知道这叫什么吗？
0: 叫什么？
1: 这叫天上的牛郎配织女，是地下的瘸驴配破车。
0: 什么词儿啊？这是
1: 去、
0: 啊、不行。
1: 怎么行啊？
0: 人家姑娘有男朋友。
1: 嘿，没关系，虽然名花已有主、
0: 啊、
1: 咱今儿给他松松土。
0: 哎，不行，我不能那么干。
1: 嗯，只要锄头舞得好，什么样的墙角都挖得倒。
0: 哎呦，我不是那随便的人。
1: 我还不了解你，你随便起来不是人啊。
0: 谁不是人啊？
1: 去，
0: 你这是，
1: 哎，不是，
0: 你说怎么着？
1: 你得去呀，见了面再跟他说说呀。

0: 当面劝劝他。
1: 对呀、
0: 我跟这阿芳约到了一个街心公园。
1: 嗯，
0: 见面的时候，阿芳果然坐在第三条长椅上。
1: 是，
0: 哎呀，远远的望去，这阿芳太漂亮了，亭亭玉立，婀娜多姿，清秀的面庞渐渐清晰啊。
1: 长什么模样啊？
0: 大高个儿，大圆脸，大眉毛，大眼睛，大鼻子，大嘴，留着一脸大胡子。
1: 怎么还有大胡子呀？
0: 旁边还站一大老爷们呢。
1: 啊，
0: 我一看那亲密劲儿，准是那真阿刚。
1: 哟，
0: 领着阿芳直目瞪眼，冲我先说上了。
1: 他说什么呀？
0: 哥们儿，你就是那假阿刚吧？说实话，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前两天我们家阿芳把手机丢了，我们俩又闹别扭，结果就把信息错发到你这儿。他把都发当成发抖了。
1: 你看，吓得他直发抖。
0: 不过哥们儿，
1: 嗯，
0: 通过你的短信，我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爱，
1: 嗯，
0: 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
1: 嗯，
0: 谢谢你。如果你愿意，我们做个朋友吧。
1: 嘿，这可真是短信情长啊。
0: 我们三个人进行了一次长谈，
1: 嗯，
0: 聊到最后我终于明白了。
1: 你明白什么呢？
0: 阿刚和阿芳两个人是一双，感情好的像鸳鸯。阿刚爱阿芳，是阿芳爱阿刚。由于工作太忙，阿刚冷落了阿芳。由于阿刚冷落了阿芳，阿芳不满阿刚。其实阿刚不是不爱阿芳，阿芳也不是不理解阿刚。阿刚爱阿芳，就不应该认为阿芳不理解阿刚而不满阿刚。阿芳理解阿刚，也不应该认为阿刚是不爱阿芳而冷落了阿芳。
1: 哎，你跑这说绕口令来了？
0: 这可不是绕口令，这是真的呀！
1: 真的呀！
0: 现在我们三个人还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时不常发个信息祝福一下，
1: 是吗？
0: 这不知道咱们哥俩要参加第五届相声大赛
1: 啊？
0: 这阿芳还亲自发了一条信息，以资鼓励。
1: 不是，你念念这信息。
0: 真奇，知道你们要参加相声大赛了，真打心眼里替你们俩高兴。
1: 嗯、
0: 平时特别喜欢你们俩人的相声，
1: 嗯、
0: 尤其你的搭档李然，憨态可掬，幽默滑稽呀、啊。
1: 这里还有我事儿呢。
0: 长得别提多可爱了。
1: 你给形容形容，
0: 圆圆的脸蛋，红彤彤。两只耳朵倍儿招风，浑身是肉，真可爱，越看越像二师兄。
1: 哎呦，去你的！
2: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2: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上回书说到，秦桧在众安桥遇见刺客，来的这个刺客是谁呢？正是岳飞的盟弟，镇守朱仙镇的临时大帅施权。施权是怎么来的？自从岳飞被调入京城，施权和牛皋担任了岳家军的临时大帅。那牛皋因为何元庆、余化龙、诸葛英被御酒药死之后，便带着王贵、张显、大刀、关灵等兵奔临安，军中的千斤担子就担在施权身上。结果牛皋到临安，不但没救了岳飞，反而被岳飞的激将法气跑了。他带人到金顶太行山占山为王去了，施权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过后才得了信儿，想去拦也晚了。前敌的一切事儿落在施权的身上，朝廷不断的来旨意往外调人，今天调这个去当总兵，明天调那个去当千总，而且还扣发军粮和军装号坎儿，当兵的不给发军饷，棉衣服换不下来，天都热了，把个施权急得了不得。这天有人报，外边来个人，说是岳元帅派他给施将军送信儿的。施权乐坏了，哎呀，大哥可来信儿了，忙叫人把送信儿之人接进来。等来到里边，施权一瞧，送信之人40多岁，长得文质彬彬的，忙问：“请问这位哥哥贵姓啊？我大哥的书信在哪儿呢？”来人说：“您是施将军吗？”“
7: 不错，是我。”“
6: 那么牛将军呢？”“
7: 他不在了，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6: 好，我叫倪纨，是大理寺监狱的狱官，岳元帅岳云、张宪就押在那个监狱，这有一封信求我送来。”众将一听全围上了，齐问岳元帅现在怎么样。众位将军，大帅在头年腊月29与风波亭归天。他又把详细情况说了一遍，话还没说完，众将哭昏过去好几个，做梦都没想到能出这个事儿。石权哭得死去活来，那狄雷更是热心肠，咧开大嘴嚎：“大帅呀，你死得太冤枉了，等我抓住秦桧，非把他撕吧撕吧零拉了不可。”军卒也知道了，整个营盘是哭声一片。石权叫全军给大帅带孝，然后要杀奔临安。倪纨说：“慢，石将军， 岳元帅临终前担心众将造反，特此写一封信叫我给送来，请众位老爷过目。说完拿出书信递过去，施权打开了书信，更难过了，见信如同见人，眼泪止不住哗哗直淌。只见上写：牛皋、施权二位贤弟及全营众将，自从弟兄分手，非无时不想念众位贤弟，更挂念三军儿郎，怎奈不得相见。愚兄助了奸臣之计，押在大理寺，倘若被贼人害死，望你们不要悲伤，好好的镇守前敌，忠心报国，不可造次，千万不许发兵临安，免坏我忠义之名。另外，金兀术一心吞灭中原，如果内乱，金贼就会趁机而入，故此要镇守疆土，免遭涂炭，千万千万。下边落款：愚兄岳鹏举。施权一看明白了，哥哥不让反，这可怎么办？施权拿出200两银子，谢过泥丸，泥丸带着老婆孩子回原籍去了。施权下令，满营不管将官军卒，一律带孝，供上岳元帅的灵牌，吊祭百日。然后找来梁兴、吉清、赵毅、周清、傅天亮、狄雷、王佐等商量，大伙一合计，当今天子忠奸不分，保他干什么？散了吧。有亲偷亲，有友偷友，商议已毕，把众将和军卒全找来，跟大家一说，每人发20两银子作为路费，还乐意当兵的可投到其他元帅帐下。都散伙了，最后还剩3000多人，这些个当兵的说什么我也不动弹，就瞪了眼看着施权不吱声。施权说：你们怎么不动他呢？这些人全哭了，呼啦跪倒一片。施将军，岳老爷一出事，我们就在营中听差，受岳元帅莫大之恩，终身难报，虽然现在他老人家遭到迫害，也不会冤沉海底，早晚有漏天日之时，所以我们乐意跟着各位将军走，替大帅报仇，尽点孝心。哎，难得你们如此的忠义，只是我们几个人也没地方安身呐。王佐说：这么办，先叫他们去太行山找牛皋去。施权一想有理，好吧，王将军，你带人去到太行山去，我带几个人进京城打探打探，再给岳元帅收收尸骨，你看如何？王佐是个残废人，本来想进京，但是一出门得给人家添麻烦，所以答应了。施权带着梁兴、吉清、赵毅、周清4个当兵的准备起身奔临安，营中一切事儿叫王佐处理。哪知道他们刚走出20里路，猛然间

0: 从树林里出来两个人，一个马上，一个步相，来到近前高喊：“丫呆，站住！我们来了！”石全一看，好嘛，是狄雷和傅天亮，你们俩干什么？
1: 跟你们去呀、啊！
0: 石全说：“不行，狄雷呀、啊，你好惹祸，把你带着就容易出麻烦，我们还得看着你。天亮啊，你把他领走。”傅天亮说：“我才不干呢！你们给岳大帅报仇，我就不报仇了。我得去，我不管他，
1: 我也不管他，我也要去。”
0: 没有法，只可把他俩带着，大家奔临安，一路上不敢从大道走，怕被官兵认出来，因为这些人弃官无故进京城，犯法呀。这天，离这临安还有30里路了，进的一个镇子，这个镇子叫桑林镇。石全说：“我们都进城太扎眼了，京中的一些官员有认识我们的，这么办？你们在镇子里等着。”我自己到城里探探情况，如果得手，我给你们送信儿，咱们把秦桧抓住。大伙说好吧，你可快去快回来啊。嗯，就这样，石全带了一个当兵的进了临安，在城里转了两条街，在秦桧相府的门口听门军们谈论，说秦桧在灵隐寺降香呢。石全灵机一动，我何不半道行刺，杀死秦桧？想到这儿，带着这个当兵的埋伏在众安桥下，准知道秦桧出来一定要打死路过。石全告诉那个当兵的：“如果行刺没成，我叫人抓住你，赶快逃跑，给众人送信儿，叫他们远走高飞，离开临安，免遭杀害。你可不许上去，记住没有？”“
2: 哎，石将军，我记住了，你可注意呀。”
0: 正说着，秦桧从灵隐寺出来了，马上众安桥。就这样，石全窜到了马前，上前唰就是一刀。秦桧做梦也没想到有刺客，一看明晃晃的钢刀直奔自己的顶梁，吓得他抱着脑袋趴在马的身上等死了。守在马前边的徐宁看见了，这个小子手疾眼快呀，没等石全的刀下去，猛然间照着石全的膀子唰就一下子，就这一刀鲜血流下来了。这刀很重，砍得石全半拉膀子全木了，手中刀一滑落在秦桧的后背上，当时砍了有3寸多长的口子，虽然不太长，但鲜血直流。秦桧疼得咣当的一声从马上摔下去。就在石全受伤的同时，上来17、18个家奴乱刀齐剁，石全身受重伤。有人过来把石全绑上，差人周起秦桧把伤口给包好了。那王氏早吓得魂不附体了，秦桧强打精神上马，哎呀，疼死本帅了。来人呐，把刺客给我带到马前，我有话问他。有人把石全拽起来推到了马前，和石全一起来那个军卒吓得面如纸灰，不敢上去救人，知道自己这两下子白给，躲在一旁观看动静。石全浑身是血被带到马前，秦桧看了看觉得很眼熟：“你是谁？受何人唆使行刺本相？”“老贼，你欺君卖国，残害忠良，天下人谁不恨你？岂独我一人？我乃堂堂的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岳元帅帐下的大将石全便是。今日特来讲你碎尸万段，以报岳元帅之仇。没想到你这奸贼命不当绝，没杀了你，总有一天把你抓住，扒皮剜眼，点天灯。”“好啊，你是石全，死在眼前还敢骂本相？我还知道你是英雄，很爱惜你。你如果说出谁叫你来的，同党还有谁？”就是来到了桑林镇，狄雷、傅天亮、梁兴等正在店里等得着急呢，当兵的进来了，跑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嘘嘘带喘：“
2: 各位老爷，大事不好，石将军行刺未遂，被昏。”

0: 高琴，叫秦桧抓走了。屋里人一听全炸了，头一个狄雷就起来了，拎起两柄大锤往外就跑。哎呀，我得救石元帅去。吉青说，对，快走吧。几个人到外边，上马的上马，提兵刃的提兵刃，是撒腿就溜。这几匹马在大道上飞奔，把行人吓坏了。因为这是临安的周围，来往的过客非常的多，这几个人就像入无人之境一样，战马蹄跳跑嚎，马汤一溜尘土，走道了吓得躲得远远的。怎么了？马毛了？再看后边有个黑大个子，脖子上挂着一对链子锤，撒腿如飞，寸步不落，走道的更奇怪了。耶，哥哥兄弟，有精骡子精马，怎么还有精人的呢？不知道。这几个人也不管别人说什么呢，拼命的往临安城里跑，离这城门还有六七里地了。周青带出了战马，吁，哎，吁，诸位别走了，快，我有话说。干什么？怎么暴走了？走走走，我们到树林里歇歇，从长计较。我们要是这么进临安，到城里就得被抓住，这还了得？
1: 啊，那得怎么办？
0: 到里边商量商量，咱们得像没事一样溜溜达达的进城，到城里去学磨着。我们再着急，施权现在也被抓走了，也不赶趟了。
1: 哎，对，你早说呀。那走吧，歇会儿，我也怪累的了。
0: 几个人甩蹬离鞍，下了马，奔旁边树林子。刚到林子边，就听里边有人说话：“
2: 哎呀，二哥耶，你要死了，兄弟我也活不了喽。我先走了啊，我可上吊了。我要死了，怎么谁也不来救我呀？”
0: 周青听了这番话，觉得挺可笑。别人寻死上吊，怕人知道，这位怎么大吵吵呢？这也不是诚心死啊。想到这儿，他扒头往里看看，里边有个小孩，十四五岁，一脑袋黄头发，黄脸膛，身上有血，手扒着绳子套，正吵吵呢。吉青啊，想进去救。傅天亮就说：“哎，别管，咱们自己事儿都管不过来，你还管闲事儿？”周青说：“别去，他必是有为难的事儿，咱们问问，看他年龄还不大。”想到这儿，几个人都进来了。哎，上吊的，别死啊，好死不如赖活着，怎么的了？上吊的一听有人劝他，他把绳子解下来了。
2: 啊，冲你们这一劝，我就不死了。
0: 这个人还挺识劝的。你为什么要死啊？
2: 我二哥叫秦桧给抓走了，我救不了他，我就和他一块儿去呗。
0: 哦，那你二哥是谁呀？说出来我们也许能帮帮忙。
2: 我二哥是我不说，不告诉你。
0: 你看你不说，我们就没法帮忙了。这个人眨巴眨巴眼睛。
2: 告诉你，你能帮忙吗？
0: 好办就帮。
2: 那我得问问你们是从哪来的？
0: 从朱仙镇来的。
2: 哎呀，从朱仙镇来的。
0: 大伙儿，你干什么？犯什么病了？
2: 那我打听个人，你认识不？
0: 谁呀？
2: 有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岳飞的兄弟。我素个罪说，二爷牛皋。
0: 狄雷一听提到牛皋，他乐了。
1: 还知道？不就是那个牛二法官大饭桶吗？
0: 这句话上吊的小伙子急了。
2: 好嘛，你敢骂我爹，我掐死你。
0: 周青等人听的当时一愣。哎，小孩，你刚才说牛皋是你什么？
2: 这是哎呀，说漏了。那就告诉你吧，牛皋是我爹，我叫牛通，外号叫金毛太岁。
0: 啊，你是二爷的儿子？哎呀，牛通啊，我们是你的叔叔，想不到你都长这么大了。
2: 哎，别往上贴眼，你是谁？
0: 哎呀，孩子，我是你叔叔，叫周青，他叫梁兴，这叫赵玉，这个叫姬青，这两个是狄雷、傅天亮，他们两个是你的哥哥，我们是从前敌来为救失权杀。

0: 秦桧是这么一回事儿。牛童一听就哭喽。
1: 哎呀，叔叔哎，我二哥岳雷上坟去了，被抓走了。我亲眼看见的，我想追就没追上，他就进城了。我救不了他，才来这上吊。叔叔哎，快救我二哥吧！
0: 你们一共来了几个人？
1: 昨天晚上打啊乱套了，还有诸葛瑾、韩启龙、韩启凤呢，都不知道上哪去了。
0: 正说着呢，那哥三个全进来了。其实这三个人呢早就来了，牛童上吊，三个人看得真真的，都生气没进来。昨晚上在坟前一站，打得谁也找不着谁了。最后见官兵越来越多，才都逃出后山。人家这哥仨凑齐了，唯独没看着牛童和岳雷。等白天到城外转悠，在这树林里发现了牛童。见牛童自己嘟嘟都生气，他眼看着岳雷叫人押走了没救下来，故此叫他着着急。真要上吊，真上吊三个人早进来了。等狄雷、周青一报名，三个人又惊又喜，连忙过来施礼。然后众人到林子里边席定而坐，商量怎么救人。现在是岳雷、施权全被秦桧的人抓走了，不知道生死，马上到京城来打探，晚了怕保不住性命。小神仙诸葛瑾说，这么办，先到秦桧家打听打听两个人压在哪儿了，然后再救人，有机会咱把秦桧的脑袋烧走。但是这个信儿可不好打探呐、必须和秦桧很近，能说上话的得沾点官气儿的才行，我们这些人根本问不出来，这个事儿谁能办呢？这些人坐这块可愁喽，这个出这么个道，那个出那么个道，都不好使。最后还是诸葛瑾，他打了开声：“哎，要不说呢，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呐。朝中的官员倒是不少。”可都胆小如鼠，我们这伙人要到谁家都能把他们吓死。原来和岳元帅有点交情的，现在也惧怕秦桧的权势，因为这是掉头之罪呀。真得够朋友认可倾家荡产的才肯帮忙。现在啊，就有一家还行。大伙一听有门，那都赶紧问谁家。宗泽老元帅家，宗泽那跟岳元帅师徒之情，同殿称臣，两个人关系至厚啊。嗨，你这不废话吗？宗泽早死了，肉都没了，你还找他去？不，他还有儿子宗方呢，原来是京中的留守，现在镇守宁夏，都是老贼秦桧他缺德呀，把他给调走了。那你说不也是没用吗？远水不解近渴，等把宗方请来，那什么都完了。不，别看宗元帅一家走了，不过府里还有家人，听说他还有个公子叫宗良，经常在京城待。如果二公子福大命大，老宗家就有人肯出头帮忙，我们救岳雷、救施权、杀秦桧就易如反掌。如果该着他没命，他们家没有人，那才另想主意。大伙一听啊，全挺赞成诸葛瑾，别看人家年龄不大，主意挺多。那么谁上老宗家去呢？这还得换个生脸的，还得能说会道的。大伙合计来合计去啊，还得诸葛瑾去。诸葛瑾呐，还你辛苦一趟吧。诸葛瑾说行，不过就是呢，我不认识老宗家的人，我就得凭我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到他家去打听。牛童说话了，那我帮你去吧。我不带你。
1: 哎，不带着，我也跟着。你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跟着。
0: 你跟我干什么？
1: 啊，那不对呀，你再丢了怎么办呢？我不放心。
0: 他实在要去没法，行，就带着你，可得一切听我的呀。
1: 哎，你放心吧，带我去保熬正有用，我还能给你帮忙呢。
0: 朱贤。

0: 任的众将一看牛通真挺招人喜欢的，好，你可多注意啊！
1: 哎，没说的，你们在这等着吧。我说大哥呀，你把马借给我行行不行？昨天晚上我都跑累了。
2: 韩启龙说太行了呗，给你吧。
0: 韩启龙已经早到店房，把岳雷的马匹兵刃都带出来了，然后牛通、诸葛瑾两人上马，打马如飞，直奔临安。等来到了城里一打听，有人告诉宗刘首府就离此地不远，往前边一拐弯，门前有树，门楼高大，那就是。两人到了门前，往眼前一看，哎呀，萧条冷落，一片的凄凉啊！门前也没人扫，大门关得登登的，也没有几个行人打门前路过，不像宗泽在的时候，门前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的景象。两个人下了马，上了台阶，轻轻地叩门，叫了半天，里边才有动静。有人撤了门栓，将大门开一条缝，伸出个脑袋来，往外边看了看。谁叫门呐？乌梁佛，我。哟，是个小道爷，有事儿啊？我打听一下，宗方大人在府没有啊？哎呀，你这个人呢，谁不知道宗留守在宁夏呢？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哦，我是从朱仙镇而来，特来送信儿。哟，家人一听从朱仙镇来的，忙说：“既然如此，请吧，到里边再说吧。”把两个人让进来，咣当把大门关上，插好了。来到了里边，家人上下打量打量这两个人，忙说：“你们二位到这儿到底有什么事儿啊？”“这不瞒您说，我们是为岳家事儿而来呀。”“哦，要这么说，那宗大人和少爷全在家呢，刚回来三天，因为不认识您，刚才我撒了谎，您可多原谅啊。”“没说的。”家人领着两个人来到大厅。宗方镇守宁夏，岳飞被害的事儿他一点也不知道，最近听了点消息，宗方不信呢，为了弄清真假，特意找个借口进京城打听打听，可是来了三天，一点信儿也没问清楚，因为谁也闭口不谈岳飞的事儿。正在家里烦闷，家人领进俩人来，一道一俗，这小哥俩来到里边往上瞧了瞧，家人忙说：“这就是我们的宗留守。”两个小孩扑通就跪下了：“大帅，一向可好？诸葛瑾、牛通给您磕头了。”宗方一看两个人这么亲热，赶紧站起来用手相搀：“二位小英雄，请起请起，你们俩是谁呀？”“
1: 哎呀，我爹是牛皋呗，你不知道啊，他爹是诸葛英啊。”
0: 宗方一听可乐坏了，一个手拉一个，看不够啊！哎呀，二位贤侄都长这么大了，你说我们怎么能不老呢？来来来，我给你眼见眼见，宗良啊，快过来认识认识，把他儿子宗良又介绍给牛通和诸葛瑾，然后叫两个人坐下，要准备饭菜招待两个人。诸葛瑾不让：“老大人，我们有事求您，不知道能否帮忙。”宗方乐了：“贤侄啊，你怎么把话说远了呢？只要我能做到的，办什么都可。这不过这个事儿可关系重大，说吧。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来的吗？不但是我们俩，还有朱仙镇的将官都等候在城外，现在施权、岳雷全被秦桧抓去了，生死不知。我们求您到相府打听一下，把人压在什么地方，我们好救走。二来，求您帮助我们抓住秦桧，给岳元帅报仇啊。”然后把详细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宗方听完半天没言语，反复合计：不帮忙，不帮忙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岳元帅？帮忙这可有灭门之罪呀，弄不好全家的脑袋都得掉，官不官还小事。

0: 全家人真若是被连累，老宗家都挖苗断后啊。故此他半天没吱声。他儿子宗良说话了：“爹，你早要与岳大帅报仇，怎么到了节骨眼儿害怕了呢？”“
1: 胡说，真乃多嘴，哪个是害怕，我是考虑的周全些。”
0: 牛通说：“哎，我听说老宗家和老岳家有交情，怎么不敢管呢？那咱走吧。”宗方把眼一瞪：“哪个不敢管，我得先打听打听。诸葛瑾，如果把事情闹大，完了我们这伙人上哪儿去？”
1: 诸葛瑾说：“老人家，我都想好了，如果杀了秦桧，救出岳雷，咱们就打出临安城，到金顶太行山找二爷牛皋去。”“
0: 对，我这留守官就算做到头了，不干了，帮助你们救人拿秦桧。孩子，你马上把城外之人领到我的家内，改扮成家人的模样，一会儿我以拜府送礼为名去见秦桧，把你们带进相府，到里边得手，咱们好抓秦桧救岳雷。”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嘱咐姬青在秦桧的府门外看住几个人的马匹兵刃，马匹兵刃不可丢失，一旦打起来，可把这些东西送到里边。这阵岳雷的马和枪也都带来了。大伙一想，往外冲的时候，街头没有人接应不行，派谁接应合适呢？得派把硬手。就想起来铜锤大将傅天亮：“天亮啊，你在十字街头打接应怎么样？”“
4: 行，叫我干什么都可以。”
0: 大伙说：“还得有人守城门，一旦打出来，城门一关，我们往哪儿去呀？”“
4: 看城门还得搁一员大将。”
0: 姬青说：“干脆叫狄雷吧，狄雷这两柄锤力大绝伦，让他守着城门满可以。”“
4: 狄雷怎么样？”
5: 行啊，
4: 可有一样，你可不许睡觉，不许嘴馋，守住了，听着没有？这是救岳雷，救师权去。”“
5: 放心吧，没事儿啊。”“
4: 好了，就这么地，在北城门，记住没有？”“
5: 记住了。”
0: 又叫赵毅帮助老宗家搬家，愚者韩启龙、韩启凤、诸葛瑾、梁兴、周青扮作家人，宗方带着宗良一块儿进府，一切布置好了。又叫家人准备了四盒的礼品，四个大台盒呀，写好礼单，两人抬一个，两人抬一个，最后边这又沉又高又大的，里边装的是牛通。等大伙起身一走，诸葛瑾再三的嘱咐：“牛通啊，到里边不许咳嗽，不许说话，不许大声喘气儿，你记住没有？”“
5: 记不住。”“这么麻烦，我不干了。”“
0: 不干了你就别去。”“
5: 那我还在里蹲着吧。”“
0: 都记住没？”“
5: 记住了。”
0: 宗方、宗良骑马，后边是几位英雄紧紧的跟随，转眼之间来到秦桧的府门前。宗方甩凳立鞍下了马，递上了门贴：“门上的管家，辛苦辛苦了，这是我的门贴，我烦您到里边给太师通禀一声。另外我从宁夏带来点土特产品孝敬太师。”说完把礼单一递，家人一看是宗方，也不敢慢待，赶紧往里边送信。秦桧正在书房里养病呢，从灵隐寺回来，秦桧在众安桥遇刺，后背挨了一刀，虽然上了药，也不能马上好，另外连惊带吓，有点精神恍惚，就是有病他也没忘了害人呢。冒奇谢、罗汝吉、冯忠、冯孝、徐宁、王氏、王炳武都围在书房里来看他。秦桧呢，就借这个机会和大伙商量怎么对付岳雷。偏巧就在这阵儿，云南的借差回来。

0: 来了，说是老岳家一家子安然无事的到了云南，小梁王柴排骨不但没有杀老岳家，没报杀父之仇，反而和岳家人特别近，柴娘娘和李氏夫人拜了干姐妹儿，这可把秦桧给气坏了，立刻修书一封告诉三关的大帅总兵，叫他们合兵抓柴排骨，然后抓起老岳家，把老岳家杀了，把柴排骨杀了，三关大帅皆有封赏，柴排骨的封土归你们三个人分。这信写好了，立刻派他心腹之人送往棋盘山。棋盘山的山大王不是王氏的娘家侄儿花刀王大鹏吗？叫王大鹏派几家寨主赶奔三关，帮助他们抓老岳家，抓柴排骨。这个事儿啊，刚安排完，家人进来了。
1: 相爷，
0: 宗留守过府拜访，这有礼单，说是略表敬意。秦桧一听宗方，吓得坐起来了。这个老东西到我这儿干什么呢？我们平日素无来往，孩生日、娘满月、婚丧嫁娶，谁也不走动。今天风是从哪儿刮的呢？尤其是老宗家人，打宗泽那算，就是最抠，向来是瓷公鸡、铁仙毫、玻璃耗子、琉璃猫，他给我送礼。这里有事儿，我明白了，大概老岳家和老宗家三辈相交，特进为岳雷而来吧。嘿，姓宗的，你敢保老岳家，我就要你命。又一想，不行不行，宗方跟他父亲宗泽一样，在文武官员当中很受尊敬，有口皆碑，他要是来了拿话顶撞我两句，我得听着，我是见我是不见呢？他拿不定主意问大伙怎么办。王氏说话了，哟，这有啥为难的，好吧，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来你就见呗，官儿不打送礼的，送东西有什么不好的？至于办事儿嘛，那可两说着，他有来言你有去语，见机行事呗。秦桧点点头，有理，赶紧下床重换一套衣服，有冒旗械罗汝吉搀着奔前厅，然后往外传话，相爷有请。宗方领着儿子宗良和众人进了相府，一进门，宗方的心蹦蹦直跳啊！心的话，一旦认出来，众将命就没了。尤其是这个院儿，这就是阎罗殿一样。他回头看看诸葛瑾，就看诸葛瑾坦然自若，宗方还放点心。礼品也前后的抬进来，直奔厅房。宗方领着儿子宗良来到厅里边，一看秦桧正坐在太师椅上品茶呢。哎呀，老太师一向可好？宗方有礼。哈哈哈哈，宗留守，老夫染病在身，未能迎接，多多原谅。老太师太客气了，我这次从宁夏到临安，没有什么可孝敬您的，带点土产表表心意，请太师过目。说完礼单一献，秦桧一看上面写的都是奇珍异宝，世上稀有的东西，乐的抬头纹都开了，这小子属刘海他妈的爱钱儿，心里高兴，嘴里还说，哎呀，宗留守，叫你破费了，本相家中什么也不缺，以后千万不要如此。来呢，把石盒搭下去。过来几个家人想帮助把这大台盒弄走，韩启凤把眼一瞪，哎，不用，你给弄坏了呢呀！把家人吓一跳，心话这什么毛病呢？你已经把东西送到我们家了，怎么还不让我们动呢？韩启凤拿起了挑子，自己亲自挑往外送。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盒里装的是牛通，他怕被人发现，故此不让别人碰。这八个人抬

0: 盒来到外边，放在西厢房的窗前。管家秦福接过礼单，想要过数。哎，诸位，哎，把这东西过过数，我们好送库里封锁起来呀、啊。
1: 哎，别忙，别忙，
0: 一会儿的啊。我们的管事人还没来呢，我们不敢打开这个盖儿，要是打开丢一样，你也不好，我们也不好，对不对啊？
2: 秦福说啊，对对对对对，心的话我还头一回听说这样送礼的呢。
0: 但是老松家的人不好惹，秦福也没敢吱声，只是把这些人让到屋里，摆上一桌酒菜，叫他们吃喝。诸葛瑾没敢进来，他守在窗前看着这个挑子，他都不是看礼品，看的是牛通。可是里边这些人，人坐在屋里，心在厅房，耳朵听着外边的动静。屋里的人连吃带喝，牛通在窗前听得真真的，心里这个急呀，
3: 妈的了，那刀吃上了，妈不管我了，还不把我放出来，这里怪难受的，不行，我得出去溜达溜达。
0: 他要出去啊，那就全砸呀。他刚想要动弹，猛然这个大台盒的盖儿翘了个缝，也不知道由谁从上边往里头扔了不少的东西，然后把盖儿扣上了。外边的人低低的音声说，哎，吃吧，别动，听着没。牛童一听，
3: 哎呀，我说谁心这么好呢，诸葛瑾，还是我这个哥哥疼我呀。行了，有吃的咱就在里边蹲一会儿吧。
0: 诸葛瑾是真会办事儿啊，给他把东西扔完了，奔厅房想看看宗芳他们爷俩在里边谈的怎么样。刚走几步，教师爷徐宁领仨人过来了。哎哎哎哎，看什么？哪的啊？我们是跟宗大人来的，到里边瞧一瞧大人有什么事儿没有。回去，相府不许乱走，听着没有，叫你在哪儿就在哪儿待着。
1: 是是是，
0: 诸葛瑾没敢顶撞，赶紧回去，心说这还有人看着我们呢。哼，等会儿瞧。再说大厅里，秦桧对宗芳存有戒心，所以再三的追问。宗留守，你到我这儿还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想求太师在万岁面前美言几句，我还想在京城多盘桓几天，有些个东西没备齐，我从宁夏到此不太容易，所以回去想带些粮草、枪刀、器皿，因为宁夏连年的欠收，库里太空了。
0: 哦，秦桧点着头，捋着胡子，心里合计，嗯，怪不得往我家送东西啊，为的是要东西，请长假，只要不是为老岳家的事儿就可以。
1: 好吧，宗大人，我和万岁说说，成不成可两可啊。
0: 求您多进美言吧。另外，我听人说您的闲话，说岳飞的事情跟太师有关，可是真的吗？
1: 这个啊，你在宁夏不知道，那岳鹏举近年上欺天子，下压群僚，克扣军粮，私通北国，有造反之心，竟敢顶撞天子，犯了死罪，经大理寺审问，他已招供，万岁传旨将他处死了。宗芳、宗良心里这个骂呀，这些罪全是你的，都给岳飞给安上了。宗芳心里着急，我怎么能拐着弯拐到岳雷身上呢？哎，有了。秦太师，要听您今天之言，我方知一切。外边传言说岳飞丧在太师之手，故此我也打听打听，现在可满城风雨呀。
0: 嗯，谁这么说的？告诉本相，我要本参他。
1: 嗨，都这么说，你抓谁去呀？
0: 另外，我又听说您昨天遇险，特来过府问安，可有此事？
1: 秦桧不乐意提这个事儿，他一看见问。

0: 岳雷也去了吧？他没去。我怎么听说有人昨天给岳飞上坟，可是真的？秦桧一愣，心的话，这个事儿宗方怎么知道的？为什么打听这个事儿？难道
1: 5215 5223 5215？几乎每天在我们浓缩的幸福时光的前半小时的幸福情缘，我们开通专线啊，应该会有那么2到3位朋友，如果及时的话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还是闲话少叙，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线上等候的第一位朋友。
2: 谢谢他让我遇见你，
3: 谢谢你让我遇到他。
4: 南京本土专业红娘牵线团队幸福情缘，资深红娘一对一贴心服务，真实婚恋交友平台，帮你找到心仪的他。情缘专线025-5223-5215，
1: 5223-5215，幸福情缘的情缘专线全线开通，来吧，让我们一起来认识第一位。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5: 老师好。
1: 哎，你好，是一个男生，我们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对吗？
5: 嗯，对。
1: 好的，我们来说一下个人的基本情况吧。
5: 嗯，好。
1: 嗯，
5: 大家好，我是92年的男生，今年34岁，然后是老家徐州的，然后在南京定居。
1: 嗯，
5: 目前呢是在银行工作。
1: 银行工作。
5: 嗯
1: 嗯。
5: 别的就是学历是硕士。
1: 硕士啊。
5: 嗯
1: 嗯。没啦。你就是来说一个本人男。
5: 对。
1: 嗯
5: 啊，然后别的对，身高181，然后别的还有什么吗？
1: 好呢，大概就这5项，好像一下子把自己就说完了哈。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好不好？
5: 嗯
1: 嗯，92年的男生啊，30刚刚出头，然后是徐州祖籍徐州的吧，在徐州出生长大是吗？
5: 对。
1: 嗯，那是来南京读书的吗？
5: 嗯。
1: 哦，然后留在这儿工作了。
5: 对，所以就留在这里了。
1: 嗯，
5: 对。
1: 你学的是什么呀？
5: 计算机。
1: 就本硕都是计算机。
5: 嗯，对。
1: 嗯，是不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你自己考量自己是一个乖孩子吧，就学习不用父母操心的那种。
5: 嗯，对，也还行吧。
1: 嗯，本硕都是学的，相当于是跟金融有关的，对吧？
5: 嗯，对。
1: 嗯，所以现在在银行做大概是什么类型、什么方向的工作呢？
5: 嗯，就偏这种，就是系统维护什么的这种吧。
1: 哦，好嘞，技术型的，后台技术型的，对吧？
5: 嗯，对。
1: 嗯，好，身高1.81米的小伙子，那现在家人都在哪里呢？
5: 嗯，在老家，还没有退休呢。
1: 嗯，父母都没退。
5: 对。
1: 你是独生子吗？
5: 嗯，对。
1: 嗯。好，那你平时多久？
5: 他们也都是老师，所以那个年代只能生一个。
1: 对，如果多生一个，那不是罚钱的问题哈。
5: 对对对。
1: 嗯，好，哎，那你是教师家庭哎。
5: 嗯。
1: 嗯，据说啊，就是我看过一个数据啊，据说教师的孩子往往要承受比别人更多的压力。
5: 对，其实，我感觉就是像父母他们同事的孩子也确实有这种感觉，但是
1: 学习的时候，
5: 我家里还好。
1: 嗯，那是为什么觉得自己家还好？是因为父母亲就比较松弛，还是说你比较，就这样？
5: 我爸妈比较松弛，他们就是坚决不跟我在一个班。
1: 啊，哦，就有可能是在一个班的是吧？
5: 嗯，对，因为。其实我们像就是一起长大一些小朋友，他们就是父母可能管得比较严，就会故意的把他调到自己的班级。
1: 你就又是父母，
5: 可能为了加强这个管理什么的，
1: 就又是父母又是老师。
5: 啊，对对对。
1: 哎，我从小就有个疑问，我就很想知道，如果是真的是这种在自己父母的这个班级里面，不管主课还是副课老师，那如果上课或干嘛的时候要怎么叫？老师，老师，还是爸？这题我不会，要在班级里会怎么叫？你知道吗？
5: 哎呀，我倒不存在这种问题。上课应该不会叫爸妈，他们一般也不会主动发言吧？感觉
1: 能缩就缩起来啊！你知道为什么这么问吗？因为之前我父亲也是老师，经过了文科之后，后来平反了嘛，要重返教育岗位，那就让他选择啊，是到管理岗位呢，还是去继续教书？当时呢？我们家知道这个事情以后， 人家大人的事儿还没定呢，小小的我。

0: 就在家里面开始发愁了，万一我爸到我们学校，因为我们那儿也就那么一两所学校嘛，万一我爸很有可能在我们那个学校，万一到了我们班里，那我上课究竟该叫他老师老师还是爸呢？我就愁得不得了。
1: 嗯，
0: 你跟小人就操些没用的心啊。
1: 有用啊，因为确实关乎到咱们的利益，如果在一个班的话可能就不能偷懒了。
0: 对，
1: 管得更严。
0: 是，所以我说小小孩可能压力更大。哇，为了自己爸爸妈妈的面子，哎，要好好学，有时候爸妈可能也承受着压力。你看看，你看看这个孩子在我班里，我还是老师，我自己的孩子成绩出不来，其实多少都是不是都会有一点，你中国人就活得累嘛，对不对？
1: 对，其实也会刷到一些视频说什么、学生是桃李满天下，自家结恶果结苦果什么的。
0: 哦，真的，好吧好吧。这个还真的是有故事可说啊。好嘞、总归我觉得你应该是比较乖的，很懂事的一个男孩啊。
1: 对，还好，因为他们其实有时候上课忙的话也顾不上管我、
0: 父母亲没有退休，那你多久回去一次？虽然离徐州还蛮近的，现在高铁要不要两个小时？
1: 嗯，差不多。
0: 嗯，那你多久？
1: 其实怎么说呢，也没有那么勤快的回家。
0: 嗯，就是平均你总不可能像我一样吧，比如我家在西北，我一年回去一次，最多两次。
1: 嗯，我大概就是两三个月回去一次。
0: 嗯，正常正常。
1: 嗯，
0: 哎，那你现在在南京怎么住呢？是租房还是公司宿舍还是自己买、
1: 自己买的房。
0: 那你看爸爸妈妈教师还没有退，他们一放假岂不是有大把的时间了？你父母的时间一般假期都怎么安排的？咱们来聊聊。因为我们知道老师有漫长的假期哈。
1: 他们喜欢出去玩。
0: 嗯，所以呢你会给予他们怎么样的支持吗？是精神上的加油加油，还是说给爸爸妈妈发点这个旅游经费？你会
1: 我可能会给他们做做攻略什么的，因为有些他们平时可能没有像咱们上网比较多嘛，所以我可能会他们做一些攻略支持一下，然后钱他们比我还有钱。
0: 是的，对，咱们现在刚刚工作啊，咱们还有很多需要这个花钱的大地方。其实我今天上班路上在听一些播客，就讲现代人其实都犯了一个偷懒病，就是被AI 给裹挟了。哎，我觉得他们讲的讨论的非常有道理，现在好多事情咱们都不问搜索引擎了，直接就打开那个窦老师或者是什么什么啊。然后
1: 其实我在工作当中也会用到这种工具、其实我觉得它只是帮助或者辅助咱们工作的一个器具，一定不能被它所裹挟。
0: 那当然，
1: 再一个就是它上面的一些数据什么的，它会理所当然的造假，它都不告诉你它造假，所以不太相信。
0: 因为它本身是不坏的，它只不过是给你综合信息，可能由那些原始的信息本身有出入，就是它只是给你提供一个参考，到目前为止具体你自己做自己主意还要自己拿，是吧？
1: 对，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写一些就是最近工作总结什么的，其实有时候也会用到 AI， 发现就是其实不太好，还是自己用现在网上流行的话说，自己手搓一个报告比较靠谱一些。
0: 哎，但是啊，我听到他们谈到了一个，就是现在最新的，不是那个龙虾，也不是那个窦老师啊，是另一种，我在这里就不说了。他说那个他讲的特别细，我听到了，就是说，他可以，你把一个文件夹可以发给他。比如你要做一个这个月的工作汇报，你一条一条你把你做的工作都输进去，或者语音给他，是不是很麻烦？至少要一两个小时。但是你给他一个文件夹，比如你这一个月的一个项目的文件夹，你给他，然后把你的要求不要写出来，不要写，因为写的时候你难免要斟酌语句什么的，你就用口语化的方式跟他说，不要怕麻烦，就像告诉一个朋友一样，助手，他更多的像你的助手，我要干嘛干嘛，我要干嘛干嘛，我最好干嘛干嘛，你要给我突出什么什么东西。他说你最好用语音的方式说给他，像聊天越细越好，他是不愁你那么啰嗦的，然后他迅速能给你提取出文件夹的东西，然后给你生成一份，就比以前的，你想它迭代总是更加先进嘛，对吧？
1: 对，其实包括像一些窦老师什么的这样的 AI 也是，其实他们出来时间并不是很长，这个迭代还是非常的迅速的。
0: 对，我想说的是，咱俩你看聊了那么久，好像关于 AI 的讨论，我想说的是，咱们做孩子的给父母，比如说给他们置换一个智能手机，可以随时的不回家，咱们可以打个电话。

0: 话视频是吧，
1: 这个倒经常
0: 啊，如在身边。还有一个就是教父母使用这些 AI 工具，比如说窦老师，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就够用了，然后让他来做旅游攻略，我是百试不爽，我觉得非常的棒。
1: 嗯，可以可以，
0: 是吧，咱们又进了孝心了。
1: 嗯，对，嗯，是因为我本身可能不太相信这些，所以说我也之前给他们推荐比较少，以后可以多给他们推荐一下，让他们尝试一下新鲜的事物。
0: 你可能你肯定不能把自己的更隐私的一些让他给你来做一个投资理财什么的，那像这个窦老师，我觉得我们的父母辈他们应该就够用了。比如说我交给了我哥哥，我哥哥现在干什么事都豆包豆包，然后谢谢你哦，还跟他聊天。
1: 对，简单的一些还是可以的。
0: 哎，是的是的。好，这是跟父母的关系。我跟你说这么多其实也想了解一下，我觉得你们家的这个原生家庭的沟通还是很顺畅的啊，是一个心态平和情绪稳定的一个家庭。
1: 对，
0: 嗯，好嘞。那身高1.8米，你平时都干什么呢？工作忙不忙？
1: 其实这几年相对来说还好，也不是刚工作那会儿了，毕竟工作已经有7-8年了。
0: 嗯就已经上正轨了，
1: 对，
0: 朝九晚五的工作啊。
1: 嗯
0: 嗯，那你都做什么呢？闲下来的时候，
1: 有时候会运动运动，然后跟朋友可能会打打球，他们虽然打得不太好，但是也会动起来嘛，让
0: 打篮球是吧？
1: 嗯，什么都会涉猎一下。
0: 好的，
1: 嗯，
0: 好，朝九晚五在单位8小时之外，我们可以有这个动力动起来是吧？
1: 对，
0: 好，那最后一个私人问题想问问你的上一段是在什么时候，距离现在多久了呢？
1: 嗯，哎呀，上一段其实
0: 你不要掐指一算啊。
1: 对，刚毕业那会儿吧。
0: 你92年的，
1: 嗯，
0: 你工作也应该有，你是硕士啊，那应该也有个5年，至少5年以上了吧？
1: 7年了吧？
0: 对，
1: 七年了。
0: 我就说5年以上，不到8年嘛。
1: 嗯，
0: 上一段恋情竟然是在学校。
1: 不是，是刚工作。
0: 哦，也是在工作以后是吧？然后呢？
1: 对，
0: 谈了多久？
1: 谈了1年左右吧，因为刚工作那会儿太忙了，然后他就觉得有点这种就是，忽视他什么的。
0: 不是小伙子，那我就问你，是这样的一个生命中出现的人是念念不忘呢，还是说从此以后专心投入伟大的工作事业当中了，你个恋爱都不谈了？
1: 也不是，就因为这个分手之后可能有一段时间觉得还是一个人稍微沉淀沉淀吧，然后就自己时间比较长，待的也是，
0: 可能有时候分手分得让人神伤的话，也就觉得哎，什么都不如工作给予自己的回馈比较来的正向，有投入就有收获是吧？
1: 对，但是其实跟上一任分手并不是因为说投入的没有回报，他这种就是就是两个人相处的这种回报其实是更多的是润物细无声的那种感觉，他可能来源于生活当中的一句这种嘘寒问暖啊什么什么，他可能并不是那么的直接或者是醒目，但是依然能够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还是有比较能够让人怀念呀，或者是温暖的一些地方。
0: 对呀，其实
1: 说可能在
0: 你对
1: 在当时那个环境之下可能不太合适，但是现在想依然是比较美好的一段经历嘛。
0: 可能毕竟年轻啊，如果说假以时日或者说在合适的时间再遇到，也许我们对待那个人哪怕是同一个人我们就不一样了是吧？
1: 嗯，对，确实是。
0: 可是我依然觉得投入工作是正确的，你在8小时的时间你工作，你给单位当然是全心全力的啊，但是8小时之外你总不能老运动每天都打球吧，我觉得这个社交你可能还是在这方面啊还是佛系了一点。
1: 对，确实是。
0: 你看这个
1: 分析的很有道理，
0: 你看5-6年的时间眨眼而过对吧？
1: 嗯，
0: 如果我们现在要是回过头去的话，好呀，我们放下一段投入工作，慢慢慢慢的假以时日，我们干嘛走入社交，在社交当中认识南京城有那么多的女孩子，有那么多未婚的女孩，有那么多想要寻觅良缘想要寻找一个优秀的闪光的男孩共同去共度余生的，他们也在寻寻觅觅，或者说苦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你们都没有遇到。也许大家都是下班了以后，宅在家里刷刷手机，然后点点外。

0: 脉，或者是独自去运动一下，默默的，每个人都像一座孤岛，就每个人都期望着别人来连接自己，尤其是女生，所以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多可惜啊。
1: 对，
0: 嗯，
1: 还更主动一些吧，所以我今天打出了这通电话。
0: 就是嘛，来嘛，我们说说我们要找什么样的。
1: 我想找一个阳光开朗一些的，然后脾气好一些，性格也好一些，然后年龄的话就比我稍微大一点点，也是可以接受的，
0: 可以接受大自己一点的，
1: 对，然后身高的话165以上吧，然后对，我希望不要特别胖，
0: 身材匀称，
1: 哦对，
0: 还有没
1: 别的？没有什么想法了。
0: 哎，你是从徐州到咱们南京来啊，定居以后可能还要成家立业啊，生子开枝散叶，那你想找一个是南京本地姑娘呢，还是说都行？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新南京人也是可以的。
1: 哦，这个都可以。
0: 有没有倾向，比如说最好是南京本地的姑娘，然后回丈母娘家蹭饭方便啊？
1: 这个没有，
0: 没想那么多啊。然后呢，有没有在职业方面觉得，哎，我们这个银行系统也挺好的，找一个金融系统？
1: 不想找同行。
0: 哎，我想听听为什么。
1: 就是天天上班已经够够的了，下班之后想听到不一样的东西，
0: 不一样的讯息，要不然说来说去老是我们这个行业。
1: 对，
0: 好，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别的就没有了。
0: 好，如果想到的话可以随时拨通5223-5215，我们这个热线是24小时守候的，好吗？
1: 好，
0: 祝你快乐，工作顺利，但是更要跑起来，在幸福这条路上啊，跟老师红娘老师预约一下，然后海量的会员当中我们走出去，去约会，去见面，去谈好好的恋爱，好好的谈恋爱，好吗？
1: 好，谢谢老师。
0: 好，再见。再见。
1: 再见。
2: 岁月为笔，相思入墨，字里行间书写的全是十分眷恋。平静的生活慢慢有了波澜，遇见你以后，自己都变得浪漫，所有的怦然心动是那般的自然。遇见你，遇见幸福，遇见幸福情缘。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幸福情缘，幸福热线025-5223-5215。
0: 幸福情缘正在直播，江苏故事广播，锁定调频104.9中波1206，每天午间的甜蜜时光，我是子君，和你共享。在节目直播期间，5223-5215我们爱的专线全线开通，那么在节目上下和前后你也可以有更多的方式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比如说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幸福情缘，新浪微博号和抖音号可以搜索南京幸福婚恋，了解更多的征婚信息。也欢迎大家乘坐公共交通，比如说地铁二号三号线到大兴宫的三号出口，找到新世纪广场的 A 座1002室。衷心祝福所有勇敢寻爱的朋友，让我们继续来认识线上的第二位。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3: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是一个男生，我猜我们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对吗？
3: 啊，对的。
0: 好，来，我们说说个人的基本情况吧。每日三省五身那种，就有什么事情遇到了，常常也是回头看，然后内省一下，哎，我自己哪里做的不对？哦，我如果说跟女生社交不顺利的话，哦，我反省一下，我今天做错了哪一句说的不太对？你会自己内心戏比较多吗？
3: 过去的时候会有的，但是这两年我看到一段话，然后就想开了。他说，如果人反复复盘的话呢？就是会对自己会越想越多，会让自己越来越焦虑和自卑。
0: 对，就是那种会
3: 你发生了就得结束，
0: 会纠结。时间长了，他就行。内省是个好习惯，但是你经常的内省，会常常找到自己的不足。时间长了，好像这个气流，就这个气压会压着我们，让我们
3: 对
0: 有点喘不过气。我们稍稍一觉得自己，比如说我刚刚为什么问你，你是不是就相当于比如说符合60-70%的女孩子的愿望，这其实就是已经叫择偶愿望，这其实就是已经叫广谱性了嘛。但是你及时的就说不是不是我不是，其实我觉得你是呀。你看年薪工作本地人都还不错，然后原生家庭其实你是的，但是可能要具体到每个人的要求不同，比如说即使你适合60-70%，但是那60-70%的人提到一个

0: 一个具体的人到你面前的时候，也许你是你不满意，是吧？
1: 对，是的。
0: 嗯，每个人都有他的独特性啊。我觉得你是，你要加油，你要阳光，你要自信。
1: 好，
0: 嗯，
1: 好的，老师，谢谢。
0: 你想找什么样的？
1: 我对另一半的话呢，就是希望能比自己小，就上下三岁左右吧，就90后，我觉得。
0: 嗯。
1: 然后我的身高是1.78米。
0: 嗯。
1: 所以我希望女生的话1.55米以上吧。
0: 嗯。
1: 嗯，工作的，因为我目前是本科学历嘛，我希望对方是大专及以上。
0: 嗯。
1: 然后也不太需要对方是本地女生，就在南京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0: 嗯。
1: 我觉得就 OK 了。
0: 嗯。
1: 然后性格的话活泼，然后就我觉得性格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就是我自己感觉
0: 性格
1: 相处起来会比较舒服。
0: 性格和三观，性格是属于气质，是属于他本身的，三观是他具有的一些特质，跟我们能不能产生链接啊？
1: 对，
0: 三观也要合。
1: 老师，是的。
0: 嗯，有的时候一个好人三观不合，他未必能够组成一个好的家庭，是一段好的亲密关系。
1: 对，是的，
0: 嗯，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好，
1: 嗯，是的，
0: 希望你现在还年轻呢，92年的，但是你要跑起来啊，因为毕竟在茫茫人海当中，我们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这个真的是需要努力的，也是需要学，也是一件玄学的事情，所以我们先努力起来，跑起来，好吗？52235215，如果遇到想要补充的，可以随时来拨通，因为我们有海量的会员，让红娘老师给我们做出一个安排，我们就尽快的去忙着约会吧。把自己整成精神小伙，去认识一个一个的南京的女孩，然后从中选出你最心仪的，希望是情投意合，牵手余生的啊。
1: 好的，老师。
0: 嗯，祝你工作顺利，快乐幸福，再见。
1: 谢谢老师。
0: 嗯，再见。
2: 原本只当作是片刻的吸引，后来才发现真的是情不自禁，确信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于是揣着一口袋的开心，拥抱起幸福，拾掇着甜甜蜜蜜，开始迫不及待每一次和你的相遇。遇见幸福，遇见幸福情缘。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幸福情缘，幸福热线025-5223-5215。
0: 幸福情缘，一生情缘，这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故事广播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子君陪你走过节目的前30分钟，我们的幸福情缘，半点回来，在一曲之后，欢迎继续的锁定余下的路，让我们继续边走边聊，谈情说爱，我们稍后见吧。
3: 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半点回来，一曲之后，陈淑桦《情关》。过了情关之后，也许有的人就会脱胎换骨，甚至像换了一个人。各位，继续我们谈情说爱的时光吧，我是子君，就在江苏故事广播，每天午间的一点到两点的幸福时光，继续的锁定调频 104.9 中波 1206， 爱的路上虽苦犹甜，让我们一起并肩行走，边走边聊，边走边说，边走边学爱这门功课。

说到爱，说到谈恋爱，追寻爱，我们习惯性的把动心归结为什么？缘分，缘分到了，有眼缘，把相爱呢，归为运气，玄学，把错过总结为，嗨，缘分太浅薄了。而遇到一个让自己心跳加速的人，就会觉得，哇，上天安排的相遇啊，深陷拉扯内耗的感情呢，就怪自己，哎，识人不准呐、放不下早已不合适的人呢，又会以为说是自己太重感情，太过执念。但是之前我看过一个某某某的家庭治疗模式啊，我觉得深有感触，因为那样一个模式拆解过不少的亲密关系。于是在那里面有一句话我看到说，爱情从来没有意外，所有的相遇皆有因果，所有深爱皆有根源。我们敲重点啊，划重点，虽然这是一个家庭治疗模式的一个老师的话语，但是我觉得应该还蛮有道理的，起码也适合有很多的亲密关系啊。爱情从来没有意外，所有相遇皆有因果，所有深爱皆有根源。没有任何一份爱意是突如其来的缘分，所有的心动都是你的潜意识潜伏多年，终于等到了匹配对象的精准回响。你以为你是在自由地选择爱人吗？

遇见真爱了，其实是你终于遇见了童年最熟悉的痛苦氛围。熟悉感，朋友们，熟悉感是潜意识最高级别的安全感。那这层逻辑就注定了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本能的偏爱错误的关系。这是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第一层，为什么不是你在选爱人，而是你的童年程序在替你选人的第一层核心逻辑。记住了，潜意识的第一本能，你在优先追逐熟悉感，而并非是幸福感。那第二层核心逻辑是什么呢？童年互动的细节，它提前锁定了你的专属心动确值。稍后我们展开说说。

还有这三层逻辑层层叠加，最终构成了一个人的情感命运。因为第一层氛围熟悉，决定你会不会心动；第二层确执匹配，决定你会不会深爱；第三层角色复制，决定你会不会内耗，会不会重蹈覆辙。朋友们，所谓爱情宿命，从来不是玄学，它只是你童年潜意识的程序，日复一日的自动运行。同意也罢，反对也好，爱的路上这门功课，因为讨论，我觉得它才更有价值。所以朋友们，明天让我们继续在空中聊一聊吧。我是子君，感谢收听今天的幸福情是幸福时光，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空中鹊桥上，让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请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纳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低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窖，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嘎纳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朱浩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0: 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此时此刻收听 FM 91.4的好朋友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有请张老师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和大家呢进行交流，希望大家呢能够和我们呢很好的去领略到教育当中的一些内容。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我们马上呢一会儿还会有同步的这个抖音直播。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先来关注一下啊，我们场外的热线呢是1306250112182，等会儿同步抖音直播呢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呢送上非常好的张老师这个录音剪辑，希望大家呢能够先来听一听张老师的声音，我们在广播当中呢和大家呢来聊聊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啊。那我们也是知道张老师他是未来树教育的领导者，也是我们的这个引路人。我们今天呢先听到的张老师谈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我们未来树教育呢不放弃任何一个学习成绩不理想的同学。所以呢我们来听一听张老师的这一段啊这个录音，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1: 哎，说到这个张老师身边的经典案例啊，就是也的确如此。我刚刚从河西校区咨询回来
0: 啊，
1: 然后呢，就有一个妈妈来咨询我，他们家孩子呢现在已经上到初二了
0: 啊，初二了，
1: 哎，
0: 很关键的时期，
1: 非常关键的时候，因为整个初中阶段，初二就是分水岭啊，
0: 是，
1: 初一的时候成绩不分上下，初二天上地下，这个成绩拉开就是从初二开始拉的。
0: 对对对。
1: 然而这个孩子初二才刚刚开学一个半月，这个娃娃已经平均每一门成绩只有10到20分了。
0: 我这个很
1: 语文、数学、英语，就连刚刚开始的物理也就只有20分
0: 啊，那就是肯定要有一点的问题了，
1: 很差了，很差了，
0: 对吧？
1: 哎，然后呢，孩子妈妈来找我咨询，她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她说张老师，我也知道，我看到你直播间有很多的家长说，哎，这个在张老师这儿上课成绩好，提高的多，然后考到自己都难以想象的好高中、好大学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然而她说，张老师，我们家孩子是极端个例，我们就只有10到20分，别说你了，连我这个做妈妈的自己，我都没有信心能够把他的成绩提升上来。

0: 可是这个时候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没有信心是因为这是你唯一的孩子，
1: 是
0: 你觉得我为他以前花了那么多的钱，他的成绩都没有提升上来，
1: 对对对，
0: 所以你有一点绝望，我能理解。
1: 是，
0: 而且你作为母亲，一个非常爱他、关心他的人，我们讲关心则乱。
1: 对，
0: 哎，你其实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那样子的有方法，甚至能够做到情感上不对他有任何的就是期待呀、或者是失望啊，你这种情绪你是很难控制的。
1: 对对对。
0: 那然而作为我们像他这种初二的时候只有一二十分、二三十分的孩子，我们其实带的不止一个两个了，
1: 就是您见的就还是
0: 很
1: 多
0: 啊。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我今天也给这个妈妈举了例子了。我们2025年的中考，新街口校区就有一个男孩子，他春节放完假回来之后，就是大年小年十五之后，他就跟我们的老师联系了。他就是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孩子啊，现在的成绩只有一二十分。这个孩子在临摹考试的时候的成绩是加上体育、口语、听力70分的情况下啊，这个孩子只有167分。
1: 哦，这个我都不敢想象。
0: 七门功课加口语和听力、体育的情况下167分。这167分他送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震惊的。
1: 对，
0: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3月份了，距离中考仅仅只剩下4个月。
1: 是的，
0: 我们其实是很害怕遇到在都快中考了然后碰到这样的学生的，我们是非常非常害怕，
1: 就时间非常非常紧迫，
0: 非常非常紧迫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公司上下经过开会和对这个孩子一个系统了解之后，我们认认真真的分析，最后决定接受下这一个烫手的山芋
1: 啊。
0: 这个孩子最后的中考成绩是500分整。
1: 哦，
0: 我们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
1: 4个月提高了300多分。
0: 你要知道这个孩子他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就是老师让他上课，他说我头疼，我肚子疼，我要回家。要么就是早晨8点钟第一节课的7点半的早读，8点钟的第一节课的时候，他就是我起不来，我要迟到了，老师我迟来半个小时等等，就是每天有各种理由，
1: 各种状况，
0: 各种状况。我们实在是觉得这样子的孩子我们没有办法带，因为你不服从我们的管理嘛，规定的时间你不来，你最后你这个时间不来，你那个时间请假，到最后你成绩考不好，家长是要怪我们的呀。
1: 是的，
0: 我们本来是我们说这样的孩子我们带不了，可是后来呢也是的确是家长对我们的信任，他说张老师，如果我不在你这儿上，我们在别的地方也不会有人愿意要我们。他说希望你能够再想想办法。
1: 对，
0: 最后在全公司上下所有人的不懈努力之下，这个孩子从临摹时候的167分，到最后的中考考到500分，他也上了南京卫校。
1: 哦，
0: 这个学校就是他们家孩子心心念念的想要，他妈妈心心念念想让他上的学校。
1: 哦，是吧？
0: 哎，因为他们家有一个姨妈，是在南京某三甲医院做护士长，三刀刚。
1: 哦，
0: 三刀刚马来斯对吧？
1: 不得了，不得了。
0: 哎，是啊，大嘴你是知道的，三刀刚马来斯。说你只要是南京卫校毕业出来的，我就能把你弄到我们单位来上班。所以他就期待他们家孩子能考上这个分数。只要能考上这个分数就可以有这个工作。其实学习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就业嘛。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孩子167分到最后的中考的500分，我们仅仅只用了3个半月的时间。要知道这个孩子的成功其实不是个例。在以往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学生啊，也有什么数学考10分的，英语考8分的，
1: 对
0: 啊，这样子的学生也有。有嗜睡症的孩子，他白天上课上得好好的，突然眼睛一闭，哎，头一耷拉，他就睡着了。就是他不仅是在学校是这样，他在我们校区也是这样，
1: 也这样，
0: 就是只要他睡醒了，你用个撬都挖不醒他。就这样的孩子，那一年中考是2年前的中考， 535分，以美术特长生上的南京第12高级中学。
1: 哦，
0: 两年前。所以这样子的学生真的真的还是很不容易的。
1: 嗯，
0: 但是在我们未来树这样子的孩子的例子比比皆是。
1: 是的是的。
0: 甚至啊，如果你们有人记得连续几年看我中考直播的时候，你们甚至有人记得有一个妈妈在我直播间中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泪洒直播间，从接电话的那一分钟开始起她就在哭，一直到挂电话都在哭，而且哭到抽，就是那个话都已经说不出来，要抽泣，就是张老师，我们家考了515，就这样每一就这样一句话，他要抽到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是因为他们家孩子，在初三来我们这里的时候，他的各科成绩，那时候他是初三上来的，初三上11月份，11月份是第一次期中考试的时候，这个孩子初三上11月份期中考试，语数外物理化学啊，这个是一共加在一起是加上政治历史政治7门功课，不含体育口语听力的情况下，他家考的是183分
1: 啊，
0: 这个孩子最后的中考成绩是515，
1: 也提了很多了，
0: 也提了很多。这个孩啊，这个时候就会有家长问了，说：“哎，张老师，你看在你这儿能够提高300-400分，就这样子不学的孩子，你都能把他带上正途。”这个家长他家肯定很有钱包，他家肯定花了很多很多钱包在未来说。
1: 就是。
0: 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183分的这个孩子的爸爸是公交公司的司机，妈妈是在某私人单位做文员，这个孩子家里的经济条件是很普通很普通的，
1: 普通，
0: 他住在南湖，上的学也是那个附近的初中
1: 中学、
0: 哎，可以讲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家庭。大家知道，其实公交公司的司机其实现在的收入是不高的，
1: 不高，
0: 哎，因为以前还能拿个10000多，现在因为好多年轻人不坐公交车了，坐公交车的都是学生和老年人，他们都刷优待卡，
1: 对对 对，
0: 是不付钱的，
1: 是。
0: 所以其实现在的公交公司的司机其实收入是很微薄的，那我就告诉大家，就这样子的一个普通家庭，他们也可以在未来树上得起，你就相信我们的价格一定是很亲民，且效果一定是最好的，还是那句话，如果你信任我，把孩子交给我，给我们未来树一次机会，我们还你孩子一个奇迹。
1: 是，
0: 在未来树没有你想不到的这个学校专业分数啊，只有你不敢想。哎，我不敢，我想都不敢想。要知道，很多这种100多分的孩子，在未来树能够考到480分以上，考到500分以上，提高个200-300分，很轻松。所以，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学生，有这样子的孩子啊，他的父母正在经历着这样的痛苦，请你不妨介绍他来张老师的直播间听听，有请张老师的节目，也许你就在救他这个家庭一命。

0: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
1: 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2: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下半段的时间里面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和大家聊到我们的有请张老师。今天呢，张老师依然是在出差。我们都知道呢，在中考之前、高考之前，张老师都是很忙碌的，要为这个填志愿做很多的准备，然后同时呢，还要为后面的研学呢做很多的这种准备，所以他现在是到处在跑。那么6月6号到6月7号呢，要带队去五台山。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抖音同步直播呢正在进行当中。抖音呢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您可以呢，点点关注，点点赞，然后进入以后呢，先点点福袋啊，先点关注啊，爱心灯牌点亮起来可以升级，然后呢，福袋也可以点一点，然后我们的这个，咨询点这里呢也可以点起来，因为我们可以和我们的助理老师呢好好的来聊一聊。我们今天呢还是给大家呢继续这个听听歌曲，聊聊天儿，然后呢，我们也和大家呢来说一说这个张老师的一些教育的小片段，希望大家呢也不要错过啊，我们也是和大家呢进行交流的啊。这个升级啊，升到12级呢，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一起呢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5级呢，张老师将帮您的孩子呢填写这个高考志愿，价值是这个19800元啊。那中考志愿价值是5000元啊。12级呢就免费填中考志愿，15级呢就免费填的高考志愿。和未来说一起去敦煌的活动是6月25号到6月30号啊，6月25号到6月30号啊。这个洞洞海讲了，目前7级，努力加油，洞洞海啊，努力加油。对对对，就是最近来的比较频繁嘛，对吧？哎，我们能够看到洞洞海啊。这个其实我们潇潇老师呢也是在这个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呢做助理的讲解啊。那么您有问题呢，也可以打在我们的这个抖音。

0: 您的公屏上面，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段张老师的这个讲解吧。然后我觉得张老师还是来和大家交流的啊。以前我们节目当中呢，张老师也谈过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学艺术也是要有文化的积淀的啊。那么这个片段呢，我们也来听一听，这是在我们今年九月份节目开播以后呢，张老师也谈到的一个话题啊。时间可能要往前面追溯了，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片段。那我们的抖音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啊，大家呢观看升级我们的这个亲密度，那同时呢也可以呢在公屏上面提出问题，我和潇潇老师也在抖音直播当中呢可以和大家进行交流。咨询点这里点起来啊，我们很多的福利呢都可以享受啊，比如说我们的中考填志愿提前的交流报备，然后呢加入到某星的2627-28群，然后报名五台山，报名我们的这个敦煌研学，然后收取这个很多的学习资料，和张老师约这个面谈咨询都是可以的啊。好，稍事休息，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马上来听听张老师谈学艺术也要有文化的积淀这个小片段。
1: 我们今天去讲教育这一块，我们更多的有的时候呢，除了我们会去给孩子做学业上的升学渠道的规划以外，我们更多的还会去聊聊父母，
0: 是
1: 聊聊孩子，聊聊父母和孩子。
0: 对，
1: 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必然要经历的一些话题。有时候你可能听这会儿，可能听直播的或者是听电台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你们的孩子还很小，
0: 对，
1: 你还觉得哎呀要规划，我们家孩子还小吧。但是其实你是会发现，我们是有很多的家长真的是从小就已经在规划起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不是我把这种氛围带动给大家啊，而是真实存在的，就是以我们南京教育的卷王鼓楼区为例啊。孩子还在幼儿园期间，他的英语的口语水平已经能够达到小学五六年级的水平了。
0: 是的，
1: 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妈妈还在想，什么幼儿园我们还在玩着呢，还在挖啥子呢，他都已经口语都达到这个水平了。哎，这就是我们南京鼓楼区的一个现实的写照。
0: 没错
1: 啊。那小学期间幼儿园期间已经能够英语水平达到小学五六年级了，那么他在小学六年级毕业之前，他的英语口语听力和写作的能力已经能够达到高中生的水平了。
0: 这个确确实实是
1: 客观存在的
0: 存在的现象。
1: 真的真的啊。那同样这个是鼓楼区，那我们再去看建业区呢，那建业区可能就不一样了。建业区有很多的一些孩子还是以运动为主，
0: 哦，对，
1: 以兴趣为主。
0: 是，
1: 虽然同样是在南京城，但是不同区域的家长，不同区域的孩子所呈现出来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建业区的家长是很难理解鼓楼区的家长为了孩子的学习窝在一个30平方的小房子里，
0: 是是是
1: 啊，然后这样子的老破小是住不了一点的地方啊。那建业区的家长是不能理解的。那同样啊，鼓楼区的家长也不太能够理解建业区的家长，哎呀，你们就天天玩天天玩，这玩的有什么意思呀。哎，所以不同的相同的城市，不同的区，家长所呈现出来的孩子规划的状态就是不一样的。
0: 对，这个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
1: 具体解决。
0: 对对对。
1: 好，那然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今天因为是第一档节目，我们今天再来介绍一下我的这个搭档啊。我的这个搭档跟张老师一样，都是南京本土啊，老南京。
0: 对对对。
1: 哎，小的时候是在
0: 新街口，住在杨公井，
1: 住在杨公，那老秦淮人。哎，所以其实我们老秦淮人对孩子的教育又是另外一种样子，
0: 是有情怀的。
1: 哎，是非常有情怀的。啊，那老城南人其实对于孩子的教育啊，我个人觉得啊，他们也是重视的，但是他重视的程度没有鼓楼那么的激进。
0: 对，
1: 哎，
2: 学规划张老师。
3: 规划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树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
4: 嘿，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

0: 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1: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2: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最近呢，这个有请张老师的直播呢，是给大家呢进行非常好的这个升级服务。我们在张老师出差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现在整个未来树教育的十大校区呢，都进入到非常紧张的迎考活动当中，迎考的这个准备当中，所以呢，我们的未来树教育的很多老师呢都非常非常的忙碌。在这里呢，我们就是天天呢来听一听这个张老师的一些录音的剪辑，然后呢会听听一些歌曲，希望大家呢能够喜欢。那我们的爱心灯牌呢也可以点亮啊，我们的这个爱心灯牌呢点点亮是非常有帮助的，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啊。点亮我们的爱心灯牌，12级的家长啊，那么如果今年孩子有中考的这个需要的话呢，然后就可以呢和我们的张老师联系，然后张老师免费帮您的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啊。我们张老师这个去年高考中考志愿加起来填了8000份啊，没有一个是滑档的，都非常非常的辛苦啊。那么同时呢，如果您升到15级的话呢，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在这儿呢也和大家呢交流一下了。提醒升级前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五台山如愿之旅在这个周六又将发我们2026年的最后一个团，张老师呢将亲自带队。本来说不带了，但是呢很多的家长强烈要求，张老师呢还是要和大家一起去五台山。然后呢6月25号的时候，张老师也将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一起去敦煌加兰州进行圆学，希望大家呢也不要错过啊这样的一个好活动。我们的咨询点这里都可以联系啊，您问题呢可以打到公屏上面，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我们的这个助理老师呢也在我的旁边呢进行紧张的交流和沟通，那么你有问题呢打在公屏上面呢我们也能看到啊。咨询点这里呢也是非常好的啊，如果您是和大家呢这个一起来关注的话呢，能够和我们就是很好的去聊一聊啊。好的，好的，我们来看到呢23号晚上直播的时候呢，好多家长都要去啊，这个我们就只能开一团再开一团啊。好，那我们谢谢大家的关注啊，那么我们的直播还在进行当中，有问题呢打在公屏上面，我们来听听歌，和我们的这个助理老师呢来很好的交流。下面一首歌呢是站在高岗上，张惠妹送给您的一首歌曲，我们来听一听。

我们最后一首歌呢，还是要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周杰伦带来的《牛仔很忙》。现在我们的各个部门，未来树的各个工作的岗位都是非常非常的忙碌的。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有请张老师，明天同一时间，朋友们再见。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号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
5: 你们怎么说的？
6: 没说。
5: 那您晚上不睡觉，搁外边坐了一夜，
6: 跟你没关系。快站那儿！儿子，你15了啊，在旧社会，15岁都能当爹了。
5: 我确实什么都懂，而且我还懂得。当年如果不是他出面顶下这事。

0: 是谁？
1: 我爸。
0: 他永远是你爸，这辈子你只有这一个爸，你记住没？
1: 我感激他，特别感激，但是我讨厌你们合起伙来瞒我。
0: 感激是为你好。
1: 我小时候是为了我好，我现在15了，为啥还瞒呢？况且妈咋能瞒得住我？他能去找我，他就能去找我爸。
0: 这么大的事儿，你直接找了孩子，你缺不缺他？
2: 楠楠现在是什么意见？
0: 楠楠听了他，
2: 我前世欠考虑，是我不对。但是冰子那天一天8个电话催着我，算了，不说了，我向你道歉。你看，既然来了，我们就好好商量商量。另外，北陀寺那边，看看我能不能。也帮上忙。
0: 你还去找光明了？
2: 找了。
0: 捅钉子了？
2: 碰了。
0: 连出家人的主意都打，你可真是人。
2: 帮主光明，我是真心的。说句真心话，我虽然没有孩子，但是我们家可是兄弟姐妹5人。我妈还在的时候经常就说，孩子就是妈妈的心头肉。可现在问题就是，现在你想让两个孩子都跟着你，那周炳坤怎么想？周家怎么想？如果说他们接受楠楠，只是因为逼不得已呢？
0: 你觉得拿这事儿挑我有用？
2: 这么些年了，你们一直瞒着楠楠，不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说起来有些不光彩吗？
0: 不光彩的是骆世斌。
2: 对，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他。但我要说句公道话，那么多年了，你是唯一一个让他不管不顾的女人。
0: 那叫犯罪，你的公道就是他犯罪，怪我了。
2: 没有要怪你的意思，相反还要感谢你。如果不是你的话，他没有这个孩子。
0: 他没有这个儿子。
3: 娟儿，你有没有想过楠楠的未来？如果楠楠跟了骆世斌，他前途无量的。
4: 炳坤对楠楠的教育很好，周家出了2个北大的学生。
2: 是的，在国内北大就是天儿了，但是放眼国外还有很多优秀的学校，你就不想让楠楠去广袤的？
0: 我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在你们看来，像我这么一个孤儿出身，从来没有工作过也没有什么文化的女人，不该有自己的主意。错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最有的就是自己，只有有了自己，天就不会塌。所以这件事儿，周炳坤说了不算，骆世斌说了更不算，周楠还没有成年，他说了也不算，只有我这个当妈的说了算。
2: 陈娟儿，骆世斌这个人是不会轻言放弃的。
0: 那你就去告诉他，让他死了这条心。如果他去打扰周家的老人，我就告诉周楠，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景坤哥，哎，你咋来了？
1: 我到市里开个会，过来转一圈。
0: 国庆的事儿，你问你哥了没？
1: 这还没碰着我哥呢。
0: 哎，是，你们啊都是忙人，人呢太忙了不好，太闲了啊更不好。为啥呢？不是生非。那从前嘛，上班的时候进家就喊累，不是头疼就是腚疼的，这成天歪在那个炕上抽烟，这要饭不做好都不带动换的。现在呢没班上了，饭还是不做，还给我做呀，为啥呀？这不就是没班上，在家里憋屈，心情不好吗？这里外里都是他们的理啊，现在吓得这孩子放学都不敢回家。哎呀，想想我心都寒呀。
1: 行，过两天我找国庆聊聊。
0: 不是，这事儿你得给你哥说说。
2: 庆姐，景坤哥那么忙，两摊子事儿呢，你容他个空吗？
0: 闭嘴，那你说话的份儿，等你结婚有了孩子再说。瞅瞅我这个记性，哎呦，十点半让我交书单子，我都给忘了没影了。我先上库房，你想着点这事。哎。
1: 你哥咋样啊？
2: 还行吧，天天上二七新街蹲着等活。
1: 那活儿多吗？
2: 隔三差五吧。
1: 我要是亲手背你就好。
2: 你等于已经帮他了，现在我的工资给他们一半多，准确的说1/4。
1: 行，你哥没白疼你。哎，明儿你多大了今年？
2: 23。
1: 那该处对象了，有相中的吗？
2: 有了。
1: 是啊。我认识吗？谁啊？对方啥态度？
2: 他还不知道呢。
1: 那不傻帽吗？被这么好姑娘相中了还不知道，回头我替你说。
2: 真的？
1: 真的。
2: 我就怕人家看不上我。
1: 不能，你说你条件这么好，要长相有长相是吧？要文化有文化，而且性情也好，咋看不上你？那傻帽谁？我跟他说。
2: 好吧，炳坤哥。
1: 不，
2: 我找你说点事儿。
1: 你回家说吧。
2: 事儿有点急。
1: 那说，
2: 不方便。啊，我走。
1: 走啥呀？那上班时间，你工作岗位往哪儿走？待着。

0: 嫂子可能真的有事儿，要不
1: 我知道她有事儿，都有事儿，都找我，我能咋办？我哥能咋办？咋解决？
0: 云坤哥，啥事儿啊？我们能不能？
1: 哎呀，你们也解决不了。
0: 流血了，先洗吧。

0: 好的。您几位？啊。有小孩，那就6:30到7:00，我给您留着。
1: 好。
0: 好嘞，
2: 同志。
0: 您几位？
2: 怎么了？不认识了？
0: 这几年不在吉春吧？
2: 不在。
0: 那您这是荣归故里？
2: 荣字儿担不起，我在深圳，骆世斌的助手。
0: 啊？
2: 怎么了？郑娟没跟你说起吗？
0: 说什么？
2: 骆世斌让我来跟你们商量楠楠的事儿。
3: 我找你说点事儿。事儿有点急。
2: 姐，先吃饭。
3: 这是你待客的饭菜吧？有点事儿。去书店的时候就想跟你说来着，那时候你们正忙，我就想着这个点儿你在饭店，没想到你也在啊。
2: 应该想到的。
3: 真没想到，一般人话都说到那个份儿上了。
2: 我也不算一般人吧。
3: 嗯，现在知道了。宽儿，你记得咱俩结婚的时候你咋说的吗？楠楠是咱俩的儿子，未婚先孕的。

0: 情沉。
1: 对不起。雪儿，你不用跟我道歉，你没错。以后不管大事小事好事坏事，你得告诉我，我是你男人，出点什么事儿我得替咱俩扛着。

0: 您说这个小鹏，这也没消息，你说这怎么着？你给打个电话呀，给他。喂，哎，水厂长是吧？哎，回来了，回来了。现在呀，就剩彭新生跟这李万全了。哎，对。
1: 喂，水哥，
2: 现在这事儿有些麻烦啊，郑娟一口咬定
0: 男的是周炳。
1: 喂，
3: 里面有人叫彭先生吗？
1: 有，
3: 他在火车站晕倒了，我们送医院了。
1: 哪家医院？
3: 是人民医院。
4: 这我们400多吨货，九个人加起来，每个人起码要40多吨。
1: 40吨？
4: 嗯。
1: 你知道蒋副厂长销出去多少吗？3吨，还搭了4块钱烟钱，是吧？
0: 没什么经验。
5: 冰坤，咱不能耍赖呀。
0: 谁耍赖？
5: 你知道，这孩子不是你的。

0: 我问你，彭在孩子出生到现在15年了，他骆世斌管过一天吗？
1: 那70几年那会儿，你送那35块钱，不都是我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吗？
0: 你说当年，那后来呢？
1: 咱们现在不就是在聊补偿吗？这两天我也看出来了，你对楠楠是真的喜欢。如果你对她视如己出，我觉得你更应该替她着想。你也明白，钱能给她更好的未来。如果说你自己个儿拿不了主意，要不找你哥商量商量？
0: 跟我哥有啥关系？
1: 我们也找人跟你哥接触了一下。你知道你们家当初不接受郑娟，不就是因为她带了个别人家的孩子吗？
0: 你们找我哥，你们
1: 坤儿给个数。
0: 哎，是不是你们有钱人觉得拿钱啥都能解决？
1: 只要合适都是生意。
0: 那我论吧，我不做交易，我也不拿我儿子做买卖。
1: 别那么快做决定嘛，回去跟家里面人商量商量，比如你哥。
2: 慢点，你妈还炒菜呢。
3: 这楠楠跟月儿咋还不回来？都放学多长时间了？
2: 你糊涂了吧？他俩不才是上学吗？
3: 吃饭吧。
2: 哎，聪聪啊，真是有能耐，给你下点菜。
3: 哎，妈，你自己多吃点。哎，哎，你想认他，是吗？但是你想去美国，对吧？
4: 月月。其实我不是图钱什么的。
3: 我知道你有理想，有追求，有远见。
4: 你就别再笑话我了。
3: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更好的生活，哥，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4: 可我怕我妈伤心。
3: 那还用说吗？你走了，小舅舅和小舅母肯定想你啊。我也是，但是啊，如果去了美国，将来学到了知识，有了出息，才能更好的回报他们，对吧？
4: 不早了，咱赶紧回家吧。

0: 周秉义不在家，我还没下班。同志，你去那边等，你叫自行车碍事儿。这小车已经给他扎上了，他现在应该去找周秉义了。媒体要你送吗？用不着提。
1: 硬把一盘死棋给走活了，
2: 我现在呢也只能感谢这个事儿了。
1: 水哥，你办的可是我的终身头等大事。

0: 到底带着孩子去哪儿玩呢？有的会选择说我们要往北走一走啊，到北方的一些城市去避暑。
1: 嗯
0: 啊，还有呢，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到这个瓜果特别甜的新疆啊？还有呢，这个很多朋友说去到什么哎银川呐、啊、等等，反正各个地方啊都是有提前计划、
1: 都是很好的一个选项。
0: 嗯、对，但是呢，唯一觉得就是什么呢？暑假一来临啊，这个价格真是一天一个变化，所以呢，也要跟各位家长说，一定要趁早下手啊，
1: 提前买票啊，
0: 对，
1: 这是一定的。目前来看到，其实前段时间也是看到了这个官方发布了，说南京这个开通直飞延吉的这个航线
0: 哦，哎，还不错
1: 啊、南京直飞延吉，目前来看最近的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友好的。
0: 哎，对，所以各位家长可以提前的准备起来了啊，这个
1: 其实可以不妨这个
0: 避暑
1: 周末两天啊，就走一个这种短途游啊，其实也是可以的。恰好最近的机票价格不贵，而且这个处在最近好像这个燃油附加费又下调了。
0: 但最近一段时间对于学生们来讲的话是有点问题的，为什么呢？快临近期末的时间了，六月份了啊，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为了假期可以更好的玩耍，那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把学习做到位，这样的话呢才能在这个本学期结束的时候呢有一个更好的心情去面对假期，对不对？
1: 期待着大家能够拿出一个这学期自己满意的答卷。
0: 没错，
1: 当然记得今年开年的时候说了，说这个学期是
0: 最短的一个学期，
1: 最短的这样的一个学期啊。
0: 对，
1: 那当然了，虽然说学期短，但是大家的这个任务并没有缩短缩减啊。
0: 没错，
1: 当然在这样的有限的时间里啊，希望大家还能放射出这种无限的能量。
0: 没错啊，那期待着大家的假期生活啊。那小星星呢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成长，稍事休息一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跟大家开启今天的知道不知道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身边的那些小知识。

0: 只是在执行程序，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打个比方，你做数学题，你会觉得这道题好难，做出来了挺开心的。
1: 嗯。
0: 但计算机算一加一等于二的时候，他没有任何感受，他只是执行电路的开关操作。
1: 没错啊，所以呢，这是跟人的啊思考有着一个本质差距的地方。嗯、那么，一

0: 1942年的时候呢，科幻作家阿西莫夫曾经提出了著名的机器人三定律。
1: 嗯，
0: 第一定律啊，就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啊，或者是做事人类受伤。第二定律叫机器人必须服从于人类的命令啊，除非命令违背第一原则。
1: 嗯，
0: 第三定律是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除非保护自己违反前两条定律。这三条定律虽然只是一个科幻作家的设定啊，但至今呢仍然是讨论人工智能安全的一个重要的框架，可以说是给予了一定的指导的啊。那么目前呢，科学家正在研究的通用人工智能啊，这个一种像人一样能思考、能学习、能创造的 AI。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你像 AI 能做的这些特定的任务啊，比如说下棋啊、一些画面啊、翻译等等，但它还是不能像人一样灵活的思考与判断。机器人会不会像人一样去思考呢？这个也许就是未来更多的时间一起去探秘和揭秘的一个科学问题之一啦。
1: 是的，再来看到人工智能是怎样学习的啊？你学骑自行车的时候是不是摔了好几次才学会？那大脑呢，会通过尝试、犯错、修正来学习。那人工智能也是这样，这种方法叫做机器学习。机器学习呢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监督啊，就像老师手把手教你做题。我们给 AI 看10000张猫的照片，每张都标注这是猫，再看10000张狗的照片，标注这是狗。
0: 嗯
1: ，AI 呢通过分析图片中的特征，尖耳朵、胡须、尾巴形状，总结出猫狗的区别。当你给他一张新照片的时候，他就能判断是猫还是狗，准确率可以高达95%甚至是以上啊。
0: 嗯，没错啊。第二种呢，就是一个无监督学习，就像是你自己观察一群同学，发现，哎，他们自然分为几类，比如说爱运动的、爱看书的、爱画画的。那么 AI 在面对大量的没有标识的这种数据的时候，自动发现其中的一些规律和分类。哎，比如说他们呢就会有一些行业当中啊，就是用到呢无监督学习分析客户的一些消费习惯呐、记录啊等等的啊。如果说发现了异常，还可以及时的来制止。
1: 是的，还有就是强化学习，就像训练小狗，做对了给奖，做对了给，做错了给罚。在2016年，谷歌的AlphaGo 用强化学习自学围棋，和自己下了几千万盘棋，不断的试错，不断的去总结，最终战胜了世界冠军。那这个消息呢，也震惊了全世界。那现在最火的 AI 技术叫做深度学习，它模仿的是大脑的神经元，用多层的虚拟神经元处理信息。深度学习让 AI 学会了翻译语言、识别语音、写文章、画图画，甚至编写程序代码。这 AI 的学习啊，需要海量的数据。一个 AI 学会认猫需要看几百万张图片，而人类婴儿只需要看几次就够了。那人类大脑的效率仍然是远超计算机的。
0: 没错啊。那么这个说过了这些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无人驾驶汽车啊，其实呢在近几年来也是一个非常热的话题，对不对？无人驾驶，那这些汽车到底是怎么来认路的呢？想象一下啊，你坐进一辆汽车里面，哎，说去学校，然后呢车自动启动了，然后呢还可以转弯并让行人遵守红绿灯，然后安全的把你送到目的地，这就是无人驾驶了啊。无人驾驶的汽车呢有3件法宝，第一件是它的眼睛，也就是激光雷达，它每秒呢会发射大约30万束的激光，碰到障碍物之后呢就会反射回来，测量距离，构建出周围环境的一个 3D 的地图，精准度呢非常的高啊，可以达到厘米级的。那么摄像头呢又可以帮助识别红绿灯啊、路标啊、行人啊，还有毫米波雷达可以在雨雪雾天来探测到远处的汽车，是不会特别的受到天气的影响的。
1: 那第二件法宝就是大脑，车载超级计算机，它接收传感器的数据，用 AI 的算法分析前面是什么呀，行人还是自行车呀，速度有多快呀，会不会突然变道啊，然后做出决策，加速、减速、转向还是停车，整个过程呢在0.1秒之内完成。第三件就是高精地图，普通的地图的精度约10米，无人驾驶呢需要高精度地图，大概是10厘米，地图上标注了每条街道的车道线、每个红绿灯、每个路沿石的位置。那在23年的时候，全球无人驾驶测试里程已超过5000万公里，但完全的无人驾驶呢还需要更多的技术突破啊，特别是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啊、极端的天气条件下呀。
0: 嗯，没错啊。那无人驾驶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领域啊，需要慢慢的去突破的。当然了，这个就是就目前来看啊，那比如说在车道上行驶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不能做。

0: 到这个一定要注意的啊，我们还是要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任的啊。
1: 那再来看到机器人仿生，那仿生机器人能做哪些咱们人类做不到的事儿呢？你看过壁虎在墙上爬吗？对吧，很神奇，对不对？科学家呢受到壁虎脚趾的启发，发明了仿壁虎机器人。它的脚底呢有数百万根纳米级的细毛，用范德华力吸附在墙面上，可以在垂直的玻璃墙上自由的行走。这种力量看似很微弱，但数百万根细毛合力能支撑起机器人的重量啊。
0: 仿生机器人呢是模仿生物的特殊能力制造的一种机器人。比如说呢，像仿蛇机器人可以在地震废墟当中去蜿蜒穿行，寻找幸存者。它的身体呢是由20多个关节组成的，可以像真的蛇一样去弯动弯曲扭动钻进狭小的缝隙。还有呢，像仿鱼机器人，它就可以在水下无声的游动，用来监测海洋的生态它用这个尾鳍摆动来进行推进，它不会像螺旋桨那样去惊扰到鱼群。还有呢，像仿蜂鸟机器人，它呢大小只有8厘米长，但是可以悬停倒飞，用来在狭窄的空间当中进行侦察。它的翅膀呢每秒钟会拍动约30次左右，和真正的蜂鸟是一样灵活运动的。
1: 那更厉害的是什么？是软体机器人，它没有硬邦邦的金属骨骼，身体呢用硅胶这样柔软的材料支撑，像章鱼一样可以随意的变形。软体机器人可以轻轻地握住一个鸡蛋不碎，可以挤过狭窄的管道，甚至可以在人体内进行微创手术。哈佛大学的这个一个机器人是世界上第一个完全由软材料制成的自制机器人，用化学反应产生的气体推动，不需要任何的硬质零件。
0: 未来呢，仿生机器人还可能在火星上爬行探索，在深海当中修复管道，在人体的血管里来运送药物。他们呢能够做到很多人类做不到的事情，去到人类没有办法超出自身的极限去到的地方，也许都会带来不一样的探索。
1: 咱们再来看到丝绸之路上的贸易跟文明那很多问题小朋友都会问，那丝绸之路上有这个雪山，茶马古道上的马帮是怎么翻越这些雪山的呢？
0: 在云南和西藏之间有一条世界上最危险的贸易通道这个也被很多人叫做茶马古道这个名字呢很多人可能是在书当中有看到过，它呢穿越这个横断的山脉，翻越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同时呢还要跨过这个怒江，还有苍兰江澜沧江，还有金沙江3条大江，全程呢大概有4000公里。从唐代这个一直到后面，这条路上呢可以说走了大概有1200年的马帮那么马帮呢是云南的公路物运这个一个马帮呢当时大概有50到100匹骡马，10到20个赶马人，他们会从云南出发，驮着茶叶、盐巴、红糖，走20到30天到达西藏，换回藏区的药材、皮毛、麝香等等。每匹这个骡马呢，可以驮大概60公斤的货物。一个马帮呢，一次可以运输大约3到6吨的货物。在那个没有公路的年代，这可以说是最有效的物流方式了这个还是非常非常神奇的。
1: 那其实翻越雪山，其实是他们最危险的时刻。那海拔4000米以上，空气稀薄，人呢会出现高反。赶马人在雪地上一步一步踩出脚印，骡马紧随其后，一脚踩空可能就滚下悬崖了。那遇到暴风雪呢，马帮只能在山洞或者崖壁下躲避，有时一躲就是好几天。赶马人有个规矩，绝不在悬崖边让骡马停下来，因为骡马一旦停下，就可能因为恐惧而乱踢乱跳，引发连锁事故。
0: 没错那赶马人呢，当时还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叫做赶马调是一种在山谷当中回荡的民歌。赶马调呢，既是一种信号就是告诉前方的同伴的路况也是驱赶这个他这些马的口令，还是呢在漫漫的旅途当中可以排解孤独的方式方法。在2013年的时候呢，茶马古道被列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赶马调呢也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所以如今这个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呢已经取代了这茶马古道，但是呢当时的这个故事却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0: 一个壮丽篇章一直保留了下来哦。
1: 是的啊，这就是今天在上半场跟你来分享到的这个知道不知道的内容啊。因为时间有限，咱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呢在下半场的时间里啊，我们再来了解更多的大文豪和小文豪。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家秘密，是我面向大文奇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4: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星星节目中，知道不知道的时间，咱们半点之后呢继续跟大家接着说啊。刚刚呢咱们说到了茶马古道啊，这好像是我们书当中会听到的一个很古老的一个词汇了啊。现在呢虽然有其他的公路已经代替了远古时候的这个茶马古道，但是呢当时的这个故事啊在茶马古道上还是非常的多的啊。那提到了这个之后呢，我们要说到另外一条路了啊，那就是海上的丝绸之路。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啊，在1405年的时候啊，当时明朝的皇帝朱棣下命令啊，这个令郑和率领船队出发，出使西洋。郑和下南洋这个故事，相信很多的小朋友可能也听到过这个词儿了啊。那么当时下南洋的这个宝船到底有多大呢？大家能想象一下吗？
5: 这个船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啊，长大概137米，宽56米啊。那想了解这段历史的小朋友呢，也可以到宝船厂遗址公园去来了解一下。一个比足球场还大的船啊，排水量呢大概25000吨，船上9根桅杆嘛，可以载500多人。
4: 哇！
5: 要知道，哥伦布1492年啊，发现美洲时乘坐的圣玛利亚号只有23米长呢，郑和的宝船其实是它的6倍。
4: 对啊，当时在1405年的时候，你想想当时的制作工艺，造一艘这样的大船是多么的庞大，多么的壮观啊！郑和的船队有多壮观呢？第一次下西洋呢，大约有208艘船啊，大约有27800人，比很多这种小城镇的人口可能还要多一些啊。这个船队呢，包括宝船，也就是指挥舰，还有马船。这个马船呢，是专门运输马匹和物资的。还有呢，就是运粮的船啊，运送粮食还有淡水。那坐船呢，还有就是运输人员的叫做坐船，还有战船，就是负责护卫还有作战的啊这种舰船，还有水船，负责储存淡水的船只。所以你看这个组合在一起啊，就像是一支浮动的城市舰队，有没有？所有的生活起居一应俱全啊，在这个船队当中啊，只有你想不到，没有那里没有的。
5: 那郑和七下西洋，访问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最远呢到达了非洲的东海岸和红海沿岸。船队带去的是丝绸、瓷器、茶叶、铁器，带回的是香料、宝石、象牙、长颈鹿。郑和的航行呢比哥伦布早87年，比麦哲伦早114年。他是人类大航海时代真正的先驱。
4: 哇，但是郑和之后呢，明朝实行了海禁的政策，远洋的航行呢就被禁止了，造船技术呢也逐渐的失传。当欧洲国家开始大航海的时候呢，中国却在那个时候呢当时关上了大门，也比较可惜。但是如今啊，这个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之下呢，新建的海上丝绸之路却连接了全球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港口，这条古老的航线又再一次的焕发了新的生机哦。
5: 是的，再来看到这个丝绸之路的这个航线上重要的一环就是香料。香料为什么比黄金还贵呢？在中世纪的欧洲啊，1磅450克的胡椒相当于一个工人2个礼拜的工资。
4: 哇，
5: 那肉桂、丁香、豆蔻等香料同样的昂贵，为什么？首先产地遥远，那胡椒呢原产印度，肉桂产自斯里兰卡，丁香产自印尼的这个群岛，被叫做香料群岛啊。从欧洲呢到亚洲要经过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全程15000多公里，商队走一趟都要1到2年，那每经过一个中间商，价格就翻。

0: 一倍，从产地到欧洲香料的价格可以上涨大概1000倍。
1: 哇，而且呢第二个原因啊，就是大家想想运送这么长的距离，当然保鲜也非常重要了。在没有冰箱的时代，肉类是很容易腐败变质的。欧洲人发现啊，用胡椒啊、丁香等香料来腌制肉类，可以抑制细菌的生长，延长它们的保存时间。香料呢不是奢侈品，而是生活的必需品，只是因为太贵了，当时呢只有一些贵族还有富商才能够用得起这些香料。
0: 是的啊，第三个就是垄断的经营。阿拉伯商人长期垄断了香料的贸易，他们对欧洲人编造各种各样的故事啊，说胡椒生长由毒蛇守护的悬崖上，那丁香必须要跟恶龙搏斗啊，那这些故事
1: 才能采摘。
0: 对，让这个欧洲人不敢自己去采购，只能接受更高昂的价格了。
1: 没错啊，香料贸易呢直接催生了大航海时代。西班牙人为了绕过阿拉伯商人的垄断，沿着非洲西海岸南下，在1498年呢，这个达伽马终于抵达了印度，然后直接采购到了香料，价格呢直接降了90%啊！荷兰人呢也随后成立了东印度公司，用武力垄断了香料群岛，这是世界上第一家跨国公司啊！当然了，也是啊，当时殖民主义的开始。香料贸易的历史告诉我们，贸易改变世界，但是贪婪也可能会带来灾难哦。
0: 是的，咱们再来看到人体免疫系统的大战啊。当你不小心被扎了一下伤口，红肿发炎，这就是你的免疫系统开始战斗了。冲在最前面的勇士就是白细胞。白细胞是人体的巡逻兵，一个成年人体中呢大概有200到400亿个白细胞。他们在血液和淋巴液中不停地巡逻啊，去寻找入侵者。白细胞呢有不同的兵种，中性粒细胞数量最多，大概占了60%，是步兵，发现细菌之后立刻冲上去，用自己的身体把它吞噬掉。一个中性粒细胞呢可以吞噬大概5到20个细菌，但战斗后自己会死亡，变成脓液的一部分。这个就是伤口化脓的主要原因了。
1: 没错啊，这个巨噬细胞呢就是坦克兵啊，个头大，杀伤力也特别的强，所以可以吞噬大约有100个细菌，还能够清理战场上的残骸。那么嗜酸性粒细胞呢专门对付一些寄生虫，释放一些化学物质，把寄生虫直接给打引号的毒死掉了啊。那么白细胞是怎样发现细菌的呢？人体的细胞表面啊有一种叫做 MHC 的分子，就像是一个身份证一样，白细胞呢就会在身体当中开始巡逻。巡逻的时候呢，它会检查到每一个细胞的身份证，如果是自己人就放过，如果是外来者，它就会立刻发动攻击。但是呢，有些狡猾的这种细胞呢，这个细菌呢，它就会伪造自己的身份证或者是隐形，比如说结核杆菌就可以躲进巨噬细胞的内部，让白细胞看起来它完全看不见自己，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更高级别的免疫细胞出场了。
0: 白细胞战斗呢还会释放细胞因子，这是一种化学信号，相当于求救。细胞因子会让血管扩张增加血流，吸引更多的白细胞赶来保护你，这就是红肿热痛的发炎反应。虽然说感觉不舒服，但这说明你的免疫系统正在很努力的保护你啊。
1: 没错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像比如说我们经历这个感冒发烧的时候，你会觉得浑身好像特别的酸痛，然后感觉好像会消耗很多的体力，其实都是我们人体内当中的白细胞在战斗当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反应了啊，是你的白细胞正在努力的工作着。那么还有提到人体的这个抵御能力啊，就不得不说到抗体了。那么抗体是怎样精准的锁定到敌人的呢？如果白细胞刚才讲到的是巡逻兵的话，那么抗体就是一个追踪导弹啊，它会精准的锁定特定的敌人，然后一击致命啊。那么抗体呢是这个一种白细胞，也叫 B 细胞，它制造的 Y 型蛋白质的分子，每个抗体的 Y 型顶端啊都有一个抗原结合点位位点，它的形状就像是一把小钥匙一样，只能匹配一种特定的锁。人体呢可以制造大概100亿种不同形状的抗体，每种抗体对应一种抗原，就像是一个拥有着100亿把钥匙的超级锁匠，就是我们的抗体啦。
0: 当一种新的细菌入侵的时候 ，B 细胞呢需要5到7天才能制造出对应的抗体，那这段时间就叫潜伏期。你可能正在发烧、咳嗽，但一旦抗体被做出来，

0: 它就像追踪导弹一样，每个细菌身上可以结合大概1000个抗体，抗体把细菌绑在一起啊，形成抗原加抗体复合物，让细菌失去活力。同时呢，抗体尾部会发信号，召唤巨噬细胞赶来把细菌吞噬，这叫调理作用。那有些抗体呢，还直接在细菌的细胞膜上打洞，这叫补体激活。那细菌的细胞液流出，那细菌就死掉了。
1: 没错，最厉害的呢就是免疫记忆。当你第一次感染某种病毒的时候呢，病菌的时候呢 ，B 细胞花了5到7天才会制造出抗体，但是战斗结束之后呢，一部分 B 细胞会变成一种记忆 B 细胞，长期的存活，有的可以存活几十年的时间，就如同这个同样的病菌再次入侵的时候，这个 B 细胞记忆 B 细胞就能在24小时之内制造大量的抗体，你可能完全感觉不到你自己其实生病了，但其实它已经把这个病毒给消除了。这就是为什么人当得过一次，比如说像得过水痘之后呢，通常就不会再产生第二次得水痘的情况啊。这就是我们强大的抗体所产生的能量了。
0: 那再来看到疫苗是怎样给免疫系统预习的。
1: 嗯，
0: 你打过预防针吗？小朋友是不是会哭鼻子啊？
1: 那太会了，尤其越是小的时候打的预防针好像越多。
0: 是的，那小小的针头其实救了无数人的命啊。
1: 嗯，
0: 疫苗的原理其实就像是模拟考。把假敌人灭活或者是减毒的病菌送入人体，让免疫系统预习，先制造抗体和记忆，当真正的敌人来了，免疫系统已经做过题了，就可以快速反应，把敌人消灭在萌芽状态了。
1: 没错啊。那么这个疫苗呢，其实刚才提到的有好多种啊，这个比如说灭活疫苗把病菌杀死之后制成的，比如说像一些流感疫苗啊、狂犬疫苗呢，就是啊，这个病菌已死不会治病，但是能激发免疫反应啊。还有呢就是减毒活疫苗，把这个病毒的毒性给削弱后制成的，比如像麻疹疫苗啊、水痘疫苗啊，病毒其实还是活着的，但是毒性呢很弱，能够激发更强的免疫反应等等啊，还有好多的种类啊。细致的了解就会发现啊，这个人体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疫苗也真的是啊不断的在更新，不断的在适合啊这个现在啊应有的一些病毒怎么去消灭它。所以啊，疫苗呢可以称之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啦。
0: 嗯，那其实呢，这个在1980年啊，这个天花就被彻底的消灭了啊，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被消灭的疾病。那天花呢，曾经每年杀死大概500万人，因为疫苗它从地球上消失了。那脊髓灰质炎啊，病例呢从1988年的35万例下降到23年的不到20例啊，消灭呢其实也近在眼前。那根据世卫估计啊，疫苗每年挽救大概200到300万人的性命，你打的每一针都是一个无声的守护者。
1: 没错啊。好了，今天呢知道不知道的时间带着大家就一起分享到这里啦。那么稍后呢，我们继续在小星星的时间跟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成长。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在歌声当中有没有回忆起这篇全文来呢？刚刚演唱这首歌的呢是歌手也是演员许魏洲，那么他演唱的这个作品呢就叫做天降大任。我们一起跟着来回忆一下这篇原文，虽然不长，但是呢道理却很明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母之中，父说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焦革，包括管夷吾和孙叔敖，这都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那么这篇文章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呢？舜从田野耕作之中被启用了，傅说从筑墙的劳作之中被启用，而焦革也是从贩鱼卖盐当中被启用，管夷吾是从玉官手里被释放之后加以任用的，而孙叔敖是从海边隐居的地方被启用，那百里奚被从奴隶集市里买赎回来并被启用。所以你看，上天要把重任降临在某人的身上，必定先要使他的内心痛苦，让他的筋骨劳累，让他饱受饥饿之苦，让他的身体消瘦，使他身处于困境之中，使他做事儿事事不顺。通过那样的途径，可以让他的心灵受到震撼，让他的性情更加坚韧起来，增加他所不具备的能力。人常常会犯错，所以才能改正，内心忧患，思想阻塞，然后才能奋起，表现在脸色上，流露在言谈当中，才能被人们了解。一个国家在内如果没有坚守法度的大臣和足以辅佐君王的贤士，在外没有与之匹敌的敌国和来自外国的祸患，就常常会有覆灭的危险。而这样也就让人们知道了，忧愁患害足以使人生存，而安逸享乐就足以使人灭亡的道理。这一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选自《孟子·告子下》，是一篇论证非常的严密而且雄辩有力的说理散文。作者先列举了六位经过了贫困还有挫折的磨练而终于担当大任的这样的人的事例，证明了忧患是可以激励人发人深省的，而磨难可以促使人有新的成就。接着作者又从一个人的发展和一个国家的兴亡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论证了忧患则生，安乐则亡的道理，最后水到渠成得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结论。这篇文章呢，全文采用的是举例、历史事例和讲道理相结合的手法，层次非常的明显，而且呢是逐层的进行推进，使这篇文章呢非常的紧凑。另外啊，文章当中是多多的用到了排比句和对仗句，使得语气呢错落有致，又造成了一种势不可挡的气势，也是有力的增加了这篇文章论辩的说服力了。好，那么今天既然说到这个内容啊，也提到了他的创作呢，还是跟儒家学派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孟子有关系的。那么孟子，你了解他吗？孟子呢，名轲，是战国中期的邹国人，也就是现在的山东邹城。他呢，是继孔子之后儒家最重要的思想家了。他曾经周游列国，推行他的仁政思想和王道主张。但是呢，由于当时诸侯国呢都在忙着战争兼并，他的观点就被认为是迂僚的、迂阔的，几乎呢没有人会采纳。孟子晚年的时候回到邹国，和弟子们著书立说，作《孟子》七篇，一共267章。而《孟子》当中呢，言语明白晓畅，又极富情感，具有磅礴的气势和强大的鼓动力量。他的作品当中呢，也是有很多的思想啊，可以说是为后人留下了更多的警示的。好了，今天的哆来咪就带着大家欣赏到这里。这首歌曲的演唱呢，天将大任，其实呢也是唱出了其中非常有力量的部分。那么在歌声当中，就一起再来聆听一下吧。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美。
1: 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上回书说到，秦桧在众安桥遇见刺客，来的这个刺客是谁呢？正是岳飞的盟弟，镇守朱仙镇的临时大帅施权。施权是怎么来的？自从岳飞被调入京城，施权和牛皋担任了岳家军的临时大帅。那牛皋因为何元庆、余化龙、诸葛英被御酒药死之后，便带着王贵、张显、大刀、关灵等兵奔临安，军中的千斤担子就担在施权身上。结果牛皋到临安，不但没救了岳飞，反而被岳飞的激将法气跑了。他带人到金顶太行山占山为王去了。施权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过后才得了信儿，想去拦也晚了。前敌的一切事儿落在施权的身上，朝廷不断的来旨意往外调人，今天调这个去当总兵，明天调那个去当千总，而且还扣发军粮和军装号坎儿，当兵的不给发军饷，棉衣服换不下来，天都热了，把个施权急得了不得。这天有人报，外边来个人，说是岳元帅派他给施将军送信儿的。施权乐坏了，哎呀，大哥可来劲儿了，忙叫人把送信儿之人接进来。等来到里边，施权一瞧，送信之人40多岁，长得文质彬彬的，忙问：“请问这位哥哥贵姓啊？我大哥的书信在哪儿呢？”来人说：“您是施将军吗？”“
7: 不错，是我。”“
6: 那么牛将军呢？”“
7: 他不在了，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6: 好，我叫倪纨，是大理寺监狱的狱官，岳元帅岳云、张宪就押在那个监狱，这有一封信求我送来。”众将一听全围上了，齐问岳元帅现在怎么样。
7: 众位将军，大帅在头年腊月29与风波亭归天。”他又把详细情况说了一遍，话还没说完，众将哭昏过去好几个，做梦都没想到能出这个事儿。石全哭得死去活来，那狄雷更是热心肠，咧开大嘴嚎：“大帅呀，你死得太冤枉了，等我抓住秦桧，非把他撕吧零拉了不可。”军卒也知道了，整个营盘是哭声一片。石全叫全军

0: 给大帅带孝，然后要杀奔临安。倪纨说：“慢，施将军，岳元帅临终前担心众将造反，特此写一封信叫我给送来，请众位老爷过目。”说完拿出书信递过去，施权打开了书信，更难过了，见信如同见人，眼泪止不住哗哗直淌。只见上写：“牛皋、施权二位贤弟及全营众将，自从弟兄分手，非无时不想念众位贤弟，更挂念三军儿郎，怎奈不得相见。愚兄助了奸臣之计，押在大理寺，倘若被贼人害死，望你们不要悲伤，好好的镇守前敌，忠心报国，不可造次，千万不许发兵临安，免坏我忠义之名。另外，金兀术一心吞灭中原，如果内乱，金贼就会趁机而入，故此要镇守疆土，免遭涂炭，千万千万。”下边落款：“愚兄岳鹏举。”施权一看明白了，哥哥不让反，这可怎么办？施权拿出200两银子谢过倪纨，倪纨带着老婆孩子回原籍去了。施权下令满营不管将官军卒，一律带孝，供上岳元帅的灵牌，吊祭百日，然后找来梁兴、吉清、赵毅、周清、傅天亮、狄雷、王佐等商量。大伙儿一合计，当今天子忠奸不分，保他干什么？散了吧，有亲偷亲，有友偷友。商议已毕，把众将和军卒全找来，跟大家一说，每人发20两银子作为路费，还乐意当兵的可投到其他元帅帐下。都散伙了，最后还剩3000多人，这些个当兵的说什么我也不动弹，就瞪了眼看着施权不吱声。施权说：“你们怎么不动弹呢？”这些人全哭了，呼啦跪倒一片：“施将军，岳老爷一出事，我们就在营中听差，受岳元帅莫大之恩，终身难报。虽然现在他老人家遭到迫害，也不会冤沉海底，早晚有漏天日之时，所以我们乐意跟着各位将军走，替大帅报仇，尽点孝心。哎，难得你们如此的忠义，只是我们几个人也没地方安身呐。”王佐说：“这么办，先叫他们去太行山找牛皋去。”施权一想有理，好吧，王将军，你带人去到太行山去，我带几个人进京城打探打探，再给岳元帅收收尸骨，你看如何？王佐是个残废人，本来想进京，但是一出门得给人家添麻烦，所以答应了。施权带着梁兴、吉清、赵毅、周清4个当兵的准备起身奔临安，营中一切事儿叫王佐处理。哪知道他们刚走出20里路，猛然间从树林里出来2个人，一个马上，一个部下，来到近前高喊：“丫呆，站住，我们来了。”施权一看，好嘛，是狄雷和傅天亮，你们俩干什么？跟你们去啊。施权说：“不行，狄雷呀，你好惹祸，把你带着就容易出麻烦，我们还得看着你。天亮啊，你把他领走。”傅天亮说：“我才不干呢，你们给岳大帅报仇，我就不报仇了，我得去，我不管他，
1: 我也不管他，我也要去。”
0: 没有法，只可把他俩带着大家奔临安，一路上不敢从大道走，怕被官兵认出来，因为这些人弃官无故进京城，犯法呀。这天离着临安还有30里路了，进的一个镇子，这个镇子叫桑林镇。施权说：“我们都进城太扎眼了，京中的一些官员有认识我们的，这么办，你们在镇子里等着，我自己到城里探探情况，如果得手，我给你们送信儿，咱们把秦桧抓住。”大伙说：“好吧，你可快去快回来啊。”嗯，就这样，施权带了1个当兵的进了临安，在城里转了2条街，在秦桧相府的门口 听门军们谈论说秦桧在灵隐寺降香呢。师权灵机一动，我何不半道行刺，杀死秦桧？想到这儿，带着这个当兵的埋伏在众安桥下，准知道秦桧出来一定要打死路过。石权告诉那个当兵的，如果行刺没成，我叫人抓住你，赶快逃跑，给众人送信儿，叫他们远走高飞，离开临安，免遭杀害。你可不许上去，记住没有？
2: 哎，石将军，我记住了，你可注意呀。
0: 正说着，秦桧从灵隐寺出来了，马上众安桥。就这样，石权窜到了马前，上前唰就是一刀。秦桧做梦也没想到有刺客，一看明晃晃的钢刀直奔自己的顶梁，吓得他抱着脑袋趴在马的身上等死了。守在马前边的徐宁看见了，这个小子手疾眼快呀，没等石权的刀下去，猛然间照着石权的膀子唰就一下子，就这一刀鲜血流下来了。这刀很重，砍得石权半拉膀子全木了，手中刀一滑落在秦桧的后背上，当时砍了有三寸多长的口子，虽然不太长，但鲜血直流。秦桧疼的咣当的一声从马上摔下去。就在石权受伤的同时，上来十七八个家奴乱刀齐剁，石权身受重伤。有人过来把石权绑上，差人周起秦桧把伤口给包好了。那王氏早吓得魂不附体了，秦桧强打精神上马，哎呀，疼死本帅了。来人呐，把刺客给我带到马前，我有话问他。有人把石权拽起来推到了马前，和石权一起来那个军卒吓得面如纸灰，不敢上去救人，知道自己这两下子白给，躲在一旁观看动静。石权浑身是血被带到马前，秦桧看了看觉得很眼熟，你是谁？受何人唆使行刺本相？老贼，你欺君卖国，残害忠良，天下人谁不恨你？岂独我一人？我乃堂堂的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岳元帅帐下的大将石权便是。今日特来讲你碎尸万段，以报岳元帅之仇。没想到你这奸贼命不当绝，没杀了你，总有一天把你抓住，扒皮剜眼，点天灯。好啊，你是石权，死在眼前还敢骂本相？我还知道你是英雄，很爱惜你。你如果说出谁叫你来的，同党还有谁，就饶你不死。老贼，废话少说，你杀吧。好，把他给我押到后边，到府里去审问。说完把石权带到马后，直奔相府。和石权同来的军卒一看石权被抓走了，吓得往城外就溜，一口气就来到了桑林镇。狄雷、傅天亮、梁兴等正在店里等得着急呢，当兵的进来了，跑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嘘嘘带喘。
2: 各位老爷，大事不好，石将军行刺未遂，被祸遭擒，叫秦桧抓走了。
0: 屋里人一听全炸了，头一个狄雷就起来了，拎起两柄大锤往外就跑。哎呀，我得救石元帅去。吉青说，对，快走吧。几个人到外边上马的上马，提兵刃的提兵刃，是撒腿就溜。这几匹马在大道上飞奔，把行人吓坏了。因为这是临安的周围，来往的过客非常的多，这几个人就像入无人之境一样，战马蹄跳跑好，马汤一溜尘土，走道的吓得躲得远远的。怎么了？马毛了？再看后边有个黑大个子，脖子上挂着一对链子锤，撒腿如飞，寸步不落，走道的更奇怪了。耶，哥哥兄弟，有精骡子精马，怎么还有精人的呢？不知道。这几个人也不管别人说什么呢，拼命的往临安城里跑。
1: 离这城门

0: 里地了。周青带出了战马，吁，哎，吁！诸位别走了，快，我有话说。
1: 干什么？怎么不走了？
0: 走走走，我们到树林里歇歇，从长计较。我们要是这么进临安，到城里就得被抓住，这还了得？
1: 啊，那得怎么办？
0: 到里边商量商量，咱们得像没事一样溜溜达达的进城，到城里去学磨着。我们再着急，施权现在也被抓走了，也不赶趟了。
1: 哎，对，你早说呀。那走吧，歇会儿，我也怪累的了。
0: 几个人甩凳离鞍，下了马，奔旁边树林子。刚到林子边，就听里边有人说话：“
2: 啊，哎呀，二哥耶，你要死了，兄弟我也活不了喽。我先走了啊，我可上吊了。我要死了，怎么谁也不来救我呀？”
0: 周青听了这番话，觉得挺可笑。别人寻死上吊，怕人知道，这位怎么大吵吵呢？这也不是诚心死啊。想到这儿，他扒头往里看看，里边有个小孩，十四五岁，一脑袋黄头发，黄脸膛，身上有血，手扒着绳子套，正吵吵呢。吉青啊，想进去救。傅天亮就说：“哎哎，别管，咱们自己事儿都管不过来，你还管闲事儿？”周青说：“别去，他必是有为难的事儿，咱们问问，看他年龄还不大。”想到这儿，几个人都进来了。哎，上吊的，别死啊！好死不如赖活着，怎么的了？上吊的一听有人劝他，他把绳子解下来了。
2: 啊，冲你们这一劝，我就不死了。
0: 这个人还挺识劝的。你为什么要死啊？
2: 我二哥叫秦桧给抓走了，我救不了他，我就和他一块儿去呗。
0: 哦，那你二哥是谁呀？说出来，我们也许能帮帮忙。
2: 我二哥是，
1: 我不说，不告诉你。
0: 你看你不说，我们就没法帮忙了。这个人眨巴眨巴眼睛，
2: 告诉你，你能帮忙吗？
0: 好办就帮。
2: 那我得问问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0: 从诛仙镇来的。
2: 哎呀，从诛仙镇来的！
0: 大伙儿，你干什么？犯什么病了？
2: 那我打听个人，你认识不？
0: 谁呀？
2: 有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岳飞的兄弟。我啊，素个罪说二爷牛皋。
0: 狄雷一听提到牛皋，他乐了。
1: 嗨，知道，不就是那个牛二法官大饭桶吗？
0: 这句话上吊的小伙子急了。
2: 好嘛，你敢骂我爹，我掐死你！
0: 周青等人听得当时一愣。哎，小孩，你刚才说牛皋是你什么？
2: 这是，哎呀，说漏了。那就告诉你吧，牛皋是我爹，我叫牛通，外号叫金毛太岁。
0: 啊，你是二爷的儿子？哎呀，牛通啊，我们是你的叔叔，想不到你都长这么大了。
1: 哎，别妄上天言，你是谁？
0: 哎呀，孩子，我是你叔叔，叫周青，他叫梁兴，这叫赵玉，这个叫姬青，这两个是狄雷、傅天亮，他们两个是你的哥哥，我们是从前敌来为救失权杀秦桧，是这么一回事。牛通一听就哭喽。
2: 哎呀，叔叔哎，我二哥岳雷上坟去了，被抓走了。我亲眼看见的，我想追就没追上，他就进城了。我救不了他，才来这上吊。叔叔哎，快救我二哥吧！
0: 你们一共来了几个人？
2: 昨天晚上打啊乱套了，还有诸葛瑾、韩启龙、韩启凤呢，都不知道上哪去了。
0: 正说着呢，那哥三个全进来了。其实这三个人呢早就来了，牛通上吊，三个人看得真真的，都生气没进来。昨晚上在坟前一站，打得谁也找不着谁了。最后见官兵越来越多，才都逃出后山。人家这哥仨凑齐了，唯独没看着牛通和岳雷。等白天到城外转悠，在这树林里

0: 发现了牛通，见牛通自己嘟嘟都生气，他眼看着岳雷叫人押走了没救下来，故此叫他着着急，真要上吊，真上吊三个人早进来了。等狄雷周青一报名，三个人又惊又喜，连忙过来施礼，然后众人到林子里边席定而坐，商量怎么救人。现在是岳雷、施权全被秦桧的人抓走了，不知道生死，马上到京城来打探，完了怕保不住性命。小神仙诸葛瑾说，这么办，先到秦桧家打听打听两个人压在哪儿了，然后再救人，有机会咱把秦桧的脑袋烧走。但是这个信儿可不好打探呐、啊，必须和秦桧很近，能说上话的得沾点官气儿的才行，我们这些人根本问不出来，这个事儿谁能办呢？这些人坐这块可愁喽，这个出这么个道，那个出那么个道，都不好使，最后还是诸葛瑾他打了开声。哎，要不说呢，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呐、啊。朝中的官员倒是不少，可都胆小如鼠，我们这伙人要到谁家都能把他们吓死。原来和岳元帅有点交情的，现在也惧怕秦桧的权势，因为这是掉头之罪呀、啊。真得够朋友认可倾家荡产的才肯帮忙。现在啊，就有一家还行，大伙一听有门儿，那都赶紧问谁家。宗泽老元帅家，宗泽那跟岳元帅师徒之情，同殿称臣，两个人关系至厚啊。嗨，你这不废话吗？宗泽早死了，肉都没了，你还找他去？不，他还有儿子宗方呢，原来是京中的留守，现在镇守宁夏，都是老贼秦桧他缺德呀，把他给调走了。那你说不也是没用吗？远水不解近渴，等把宗方请来，那什么都完了。不，别看宗元帅一家走了，不过府里还有家人，听说他还有个公子叫宗良，经常在京城待，如果二公子福大命大，老宗家就有人肯出头帮忙，我们救岳雷，救施权，杀秦桧就易如反掌。如果该着他没命，他们家没有人，那才另想主意。大伙儿一听啊，全挺赞成诸葛瑾，别看人家年龄不大，主意挺多，那么谁上老宗家去呢？这还得换个生脸的，还得能说会道的。大伙合计来合计去啊，还得诸葛瑾去。诸葛瑾呐、啊，还你辛苦一趟吧。诸葛瑾说行，不过就是呢，我不认识老宗家的人，我就得凭我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到他家去打听。牛通说话了，那我帮你去吧。我不带你，哎，不带着，嗯，我也跟着，嗯，你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跟着。你跟我干什么
1: 啊？那不对呀，你再丢了怎么办呢？嗯，我不放心。
0: 他实在要去没法，行，就带着你，可得一切听我的呀。
1: 哎，你放心吧，带我去保熬正有用，我还能给你帮忙呢。
0: 朱贤镇的众将一看牛通真挺招人喜欢的，好，你可多注意啊。
1: 哎，没说的，你们在这等着吧。我说大哥呀，你把马借给我行不行？昨天晚上我都跑累了。
0: 韩启龙说太行了呗，给你吧。韩启龙已经早到店房，把岳雷的马匹兵刃都带出来了，然后牛通、诸葛瑾两人上马，打马如飞，直奔临安。等来到了城里一打听，有人告诉宗留守府就离此地不远，往前边一拐弯，门前有树，门楼高大，那就是。两人到了门前，往眼前一看，哎呀，萧条冷落，一片的凄凉啊。门前也没人扫，大门关得登登的，也没有几个行人打门前路过，不像宗泽在的时候门前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的景象。

0: 两个人下了马，上了台阶，轻轻的叩门，叫了半天，里边才有动静。有人撤了门栓，将大门开一条缝，伸出个脑袋来，往外边看了看。谁叫门呐？乌梁佛，我。哟，是个小道爷，有事儿啊？
1: 我打听一下，宗方大人在府没有啊？
0: 哎呀，你这个人呢，谁不知道宗留守在宁夏呢？你找他有什么事儿？
1: 哦，我是从朱仙镇而来，特来送信儿。
0: 哟，家人一听从朱仙镇来的，忙说：“既然如此，请吧，到里边再说吧。”把两个人让进来，咣当把大门关上，插好了。来到了里边，家人上下打量打量这两个人，忙说：“你们二位到这儿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1: 这不瞒您说，我们是为岳家事儿而来呀。”“
0: 哦，要这么说，那宗大人和少爷全在家呢，刚回来三天，因为不认识您，刚才我撒了谎，您可多原谅啊。”“
1: 没说的。”家人领着两个人来到大厅。
0: 宗方镇守宁夏，岳飞被害的事儿他一点儿也不知道，最近听了点消息，宗方不信呢，为了弄清真假，特意找个借口进京城打听打听，可是来了三天，一点信儿也没问清楚，因为谁也闭口不谈岳飞的事儿。正在家里烦闷，家人领进俩人来，一道一俗，这小哥俩来到里边，往上瞧了瞧，家人忙说：“这就是我们的宗留守。”两个小孩扑通就跪下了：“
1: 大帅，一向可好？诸葛瑾、牛通给您磕头了。”
0: 宗方一看两个人这么亲热，赶紧站起来用手相搀：“二位小英雄，请起请起，你们俩是谁呀？”“
2: 哎呀，我爹是牛皋呗，你不知道啊，他爹是诸葛英啊。”
0: 宗方一听可乐坏了，一个手拉一个，看不够啊！哎呀，二位贤侄都长这么大了，你说我们怎么能不老呢？来来来，我给你眼见眼见，宗良啊，快过来认识认识，把他儿子宗良又介绍给牛通和诸葛瑾，然后叫两个人坐下，要准备饭菜招待两个人。诸葛瑾不让：“老大人，我们有事求您，不知道能否帮忙。”
1: 宗方乐了：“贤侄啊，你怎么把话说远了呢？只要我能做到的，办什么都可。
0: 这不过这个事儿可关系重大，说吧。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来的吗？不但是我们俩，还有朱仙镇的将官都等候在城外，现在施权、岳雷全被秦桧抓去了，生死不知。我们求您到相府打听一下，把人压在什么地方，我们好救走。二来，求您帮助我们抓住秦桧，给岳元帅报仇啊！”然后把详细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宗方听完，半天没言语，反复合计：不帮忙，不帮忙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岳元帅？帮忙这可有灭门之罪呀，弄不好全家的脑袋都得掉，官不官还小事，全家人真若是被连累，老宗家都挖苗断后啊。故此他半天没吱声。他儿子宗良说话了：“
3: 爹，你早要与岳大帅报仇，怎么到了节骨眼儿害怕了呢？”“
1: 胡说，真乃多嘴，哪个是害怕，我是考虑的周全些。”
3: 牛通说：“哎，我听说老宗家和老岳家有交情，怎么不敢管呢？那咱走吧。”
1: 宗方把眼一瞪：“哪个不敢管，我得先打听打听。诸葛瑾，如果把事情闹大完了，我们这伙人上哪儿去？”
0: 诸葛瑾说：“老人家，我都想好了，如果杀了秦桧，救出岳雷，咱们就打出临安城，到金顶太行山找二爷牛皋去。”“
1: 对。”

我这留守官儿就算做到头了，不干了，帮助你们救人拿秦桧。孩子，你马上把城外之人领到我的家内，改扮成家人的模样。一会儿我以拜府送礼为名去见秦桧，把你们带进相府，到里边得手，咱们好抓秦桧，救岳雷。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3: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4: 留守宗方答应以拜府为名，把众位英雄领进秦桧的相府，好去救岳雷和石权。诸葛瑾和牛通乐坏了，赶紧给城外送信儿，把狄雷等人接进留守衙门。众人来到里边，一一的介绍见过宗方，宗方又详细的问了问岳飞被害的事儿。等大伙说岳飞如何在风波亭归天，诸葛英等人被药酒害死，宗方掉下了眼泪，下定恒心领大伙进秦桧的相府去救岳雷石权，又怕出漏洞叫秦桧识破，宗方叫大伙把事儿想得周到一点。诸葛瑾点头说对，我们要防止万一，谁都能去，唯独牛通你不许去。
5: 我怎么的了？
4: 你上次闹相府，秦桧一家子全认识你。
5: 我不干，我非去不可，认出来怕什么？认出就揍呗。
4: 你光知道打，如果这台戏唱砸了，岂不是白染一水，而且说不上多少人搭上性命。
5: 那个我不管，我是得去，谁来也不好使，我非跟着不可，不让我去，我就在府门门口，我吵吵你们。
4: 大伙一看这可糟了，他犯了牛脾气了，在这个性格上特别像牛狗，来也不好使，又怕把他带进去胡说八道。最后诸葛瑾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哎，牛通，你要去行，你可得听我的。
5: 只要叫去，怎么都行。
4: 这么办，你要跟我们去，我们把你装在送礼的大木盒里，把你抬进去，怎么样？
5: 拿我送礼呀？我不干，把我憋死了你。
4: 哎，盒底下扎点窟窿，憋不着。
5: 那我也不干。你怎么不在里边？
4: 人家不认识我呀。你要是不干，我告诉你啊，那你就别去。
5: 别介，我要去。
4: 你要去就把你装在盒里。
5: 哎，行吧。可得早点把我放出来啊。
4: 你放心，到府里打起来我们就把你放出来，即使不放你，你就自己出来。
5: 要是打起来了，我自己可以出来。
4: 可以。
5: 好。

0: 然后又嘱咐吉青在秦桧的府门外看住几个人的马匹兵刃，马匹兵刃不可丢失，一旦打起来和把这些东西送到里边，这阵岳雷的马和枪也都带着呢。大伙一想，往外冲的时候街头没有人接应不行，派谁接应合适呢？得派把硬手，就想起来铜锤大将傅天亮。天亮啊，你在十字街头打接应怎么样？行，叫我干什么都可以。大伙说还得有人守城门，一旦打出来，城门一关，我们往哪儿去呀？看城门还得搁一员大将。吉青说干脆叫狄雷吧，狄雷这两柄锤力大绝伦，让他守着城门满可以。狄雷怎么样？行啊，可有一样，你可不许睡觉，不许嘴馋，守住了，听着没有？这是救岳雷，救师权去。
1: 放心吧，没事儿啊。
0: 好了，就这么地，在北城门，记住没有？
1: 记住了。
0: 又叫赵毅帮助老宗家搬家，愚者韩启龙、韩启凤、诸葛瑾、梁兴、周青扮作家人，宗方带着宗良一块儿进府，一切布置好了。又叫家人准备了四盒的礼品，四个大台盒呀，写好礼单，两人抬一个，两人抬一个，最后边这又沉又高又大的，里边装的是牛通。等大伙起身一走，诸葛瑾再三的嘱咐牛通啊，到里边不许咳嗽，不许说话，不许大声喘气儿，你记住没有？
1: 记不住。这么麻烦，我不干了。
0: 不干了你就别去。
1: 那我还在里蹲着吧。
0: 都记住没？
1: 记住了。
0: 宗方、宗良骑马，后边是几位英雄紧紧的跟随，转眼之间来到秦桧的府门前。宗方甩凳立鞍下了马，递上了门贴。门上的管家，辛苦辛苦了，这是我的门贴，我烦您到里边给太师通禀一声，另外我从宁夏带来点土特产品孝敬太师。说完把礼单一递，家人一看是宗方，也不敢慢待，赶紧往里边送信。秦桧正在书房里养病，从灵隐寺回来，秦桧在众安桥遇刺，后背挨了一刀，虽然上了药也不能马上好，另外连惊带吓，有点精神恍惚，就是有病他也没忘了害人呢。冒奇谢、罗汝吉、冯忠、冯孝、徐宁、王氏、王炳武都围在书房里来看他。秦桧呢就借这个机会和大伙商量怎么对付岳雷。偏巧就在这阵儿，云南的借差回来了，说是老岳家一家子安然无事地到了云南，小梁王柴排福不但没有杀老岳家，没报杀父之仇，反而和岳家人特别近，柴娘娘和李氏夫人拜了干姐妹儿，这可把秦桧给气坏了、立刻修书一封，告诉三关的大帅总兵，叫他们合兵抓柴排福，然后抓起老岳家，把老岳家杀了，把柴排福杀了，三关大帅皆有封赏，柴排福的封土归你们三个人分。这信写好了，立刻派他心腹之人送往棋盘山。棋盘山的山大王不是王氏的娘家侄儿花刀王大鹏吗？叫王大鹏派几家寨主赶奔三关，帮助他们抓老岳家、抓柴排福。这个事儿啊，刚安排完，家人进来了。
2: 相爷，宗留守过府拜访，这有礼单，说是略表敬意。
0: 秦桧一听宗方，吓得坐起来了。这个老东西到我这儿干什么呢？我们平日素无来往，孩生日、娘满月、婚丧嫁娶，谁也不走动。今天风是从哪儿刮的呢？尤其是老宗家人，打宗泽那算，就是最抠，向来是瓷公鸡、铁仙毫、玻璃耗子、琉璃猫，他给我送礼，这里有事儿，我明白了。

大概老岳家和老宗家三辈相交，特进为岳雷而来吧。嘿，姓宗的，你敢保老岳家，我就要你命。又一想，不行不行，宗方跟他父亲宗泽一样，在文武官员当中很受尊敬，有口皆碑。他要是来了，拿话顶撞我两句，我得听着。我是见，我是不见呢？他拿不定主意，问大伙儿怎么办？王氏说话了：“哟，这有啥为难的？好吧，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来你就见呗。官儿不打送礼的，送东西有什么不好的？嗯，至于办事儿嘛，哼，那可两说着。他有来言，你有去语，见机行事呗。”秦桧点点头，有理。赶紧下床，重换一套衣服，有冒旗县罗汝吉搀着奔前厅，然后往外传话：“相爷有请。”宗方领着儿子宗良和众人进了相府，一进门，宗方的心蹦蹦直跳啊！心的话，一旦认出来，众将命就没了。尤其是这个院儿，这就是阎罗殿一样。他回头看看诸葛瑾，就看诸葛瑾坦然自若，宗方还放点心。礼品也前后的抬进来，直奔厅房。宗方领着儿子宗良来到厅里边，一看秦桧正坐在太师椅上品茶呢。哎呀，老太师一向可好？宗方有礼。啊，哈哈哈哈，宗留守，老夫染病在身，未能迎接，多多原谅。老太师太客气了，我这次从宁夏到临安，没有什么可孝敬您的，带点土产表表心意，请太师过目。说完礼单一献，秦桧一看上面写的都是奇珍异宝，世上稀有的东西，乐的抬头纹都开了。这小子属刘海他妈的爱钱儿，心里高兴，嘴里还说：“哎呀，宗留守，叫你破费了，本相家中什么也不缺，以后千万不要如此。来呢，把石盒搭下去。”过来几个家人想帮助把这大台盒弄走，韩启凤把眼一瞪：“哎，不用，你给弄坏了呢。”呀，把家人吓一跳，心话这什么毛病呢？你已经把东西送到我们家了，怎么还不让我们动呢？韩启凤拿起了挑子，自己亲自挑往外送。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盒里装的是牛通，他怕被人发现，故此不让别人碰。这八个人抬着盒来到外边，放在西厢房的窗前。管家秦福接过礼单，想要过数。哎，诸位，哎，把这东西过过数，我们好送库里封锁起来呀。哎，别忙别忙，一会儿的啊。我们的管事人还没来呢，我们不敢打开这个盖儿，要是打开丢一样，你也不好，我们也不好，对不对啊？秦福说：“啊，对对对对对，新的话我还头一回听说这样送礼的呢。”但是老宗家的人不好惹，秦福也没敢吱声，只是把这些人让到屋里，摆上一桌酒菜叫他们吃喝。诸葛瑾没敢进来，他守在窗前看着这个挑子，他都不是看礼品，看的是牛通。可是里边这些人，人坐在屋里，心在厅房，耳朵听着外边的动静。屋里的人连吃带喝，牛通在窗前听得真真的，心里这个急呀，妈的了，那刀吃上了，妈不管我了，还不把我放出来，这里怪哎难受的。不行，我得出去溜达溜达。他要出去啊，那就全砸呀。他刚想要动弹，猛然这个大台盒的盖儿翘了个缝，也不知道由谁从上边往里头扔了不少的东西，然后把盖儿扣上了。外边的人低低的音声说：“哎，吃吧，别动，听着没？”牛童一听，哎呀，我说谁心这么好呢？诸葛瑾，还是我这个哥哥疼我呀。行了，有吃的

咱就在里边蹲一会儿吧。诸葛瑾是真会办事儿啊，给他把东西扔完了，奔厅房想看看宗芳他们爷俩在里边谈的怎么样。刚走几步，教师爷徐宁领仨人过来了。哎，看什么？哪的？啊，我们是跟宗大人来的，到里边瞧一瞧大人有什么事儿没有。回去，相府不许乱走，听了没有？叫你在哪儿就在哪儿待着。是是是。诸葛瑾没敢顶撞，赶紧回去，心说这还有人看着我们呢。哼，等会儿瞧。再说大厅里，秦桧对宗芳存有戒心，所以再三的追问。宗留守，你到我这儿还有什么事儿吗？我想求太师在万岁面前美言几句，我还想在京城多盘桓几天，有些个东西没备齐，我从宁夏到此不太容易，所以回去想带些粮草、枪刀、器皿，因为宁夏连年的欠收，库里太空了。哦，秦桧点着头，捋着胡子，心里合计，嗯，怪不得往我家送东西啊，为的是要东西，请长假，只要不是为老岳家的事儿就可以。好吧，宗大人，我和万岁说说，成不成可两可啊。求您多进美言吧。另外，我听人说您的闲话，说岳飞的事情跟太师有关，可是真的吗？这个啊，你在宁夏不知道，那岳鹏举近年上欺天子，下压群僚，克扣军粮，私通北国，有造反之心，竟敢顶撞天子，犯了死罪，经大理寺审问，他已招供，万岁传旨将他处死了。宗芳、宗良心里这个骂呀，这些罪全是你的，都给岳飞给安上了。宗芳心里着急，我怎么能拐着弯拐到岳雷身上呢？哎，有了。秦太师，要听您今天之言，我方知一切。外边传言说岳飞丧在太师之手，故此我也打听打听，现在可满城风雨呀。嗯，谁这么说的？告诉本相，我要本参他。嗨，都这么说，你抓谁去呀？另外，我又听说您昨天遇险，特来过府问安，可有此事？秦桧不乐意提这个事儿，他一看见问，没办法了。对，岳飞造反，手下人也在闹京城。昨天本相去降乡，在众安桥失权行刺，险些丧命。宗芳听完，故意的惊讶：“哎呀，这些人胆子太大了，应该交给天子御审才对，他们是国家的命官。”不用了，现在押到府内，用不着奏明圣上，明天送到大理寺就地正法就算算了。哦，宗芳放心了，准知人还在院里，好办。哎，我听说岳家满门押到云南去了。对呀，二公子岳雷也去了吧？他没去。我怎么听说有人昨天给岳飞上坟，可是真的？秦桧一愣，心的话，这个事儿宗芳怎么知道的呢？为什么打听这个事儿？难道还是为救岳雷而来？如果是这样，姓宗的，我叫你进府容易出府难。想到这儿，他用眼睛扫了扫身旁伺候他的心腹，这个人立刻就明白了，是叫他多找些人来。这个小子出去时间不大，冯忠、冯孝、丹耳将王炳武都进来了，刚才不都在书房里呢吗？正等着听秦桧的信儿呢，一看家人找他，赶紧的来到了里边，冲着宗芳一抱拳：“呀呵，宗留守，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来了？好久没见了啊！”宗芳只可站起来：“哦，二位冯大人、王大人一向可好？都好，都好。”秦桧连忙摆手：“三位大人请坐。”这三个人挨着秦桧的桌旁就坐下了。宗良一看，暗暗的着急，本来自己是站在父亲的身后，离秦桧的桌子不太远，一旦打起来窜过去砍秦桧的脑袋正得手，
这仨小子往这儿一坐呀，正好给挡住，心说爹耶，你都快点儿哎，还东扯西扯的干什么呢？其实宗邦比他儿子还急呢，只是一时找不出什么更好听的话来说。就在这阵儿，锦衣卫冯忠说话了：“哎，宗大人，你到这儿还有事儿吗？”“哦，我求太师办点事儿，另外打听打听老岳家的事儿。”“啊，我这个人嘴直啊，你们老宗家和老岳家关系滞厚，是不是来保奏老岳家人了呢？”“哎呀，冯大人，这话可不能那么说呀，谁都有仨亲俩后，我和岳家好是不假，但是他造反，我们老宗家也不能跟他们一样啊。”“哎，这话说的有理，看来大人还挺明白。不过冯大人，昨天晚上我偶得一梦啊，梦见岳云他找我来了。”一说这话，秦桧都一哆嗦，心的话，这两天我的府宅就不安，老岳家人老来，怎么还有人去找宗邦去？哎呀，宗大人，岳云找你来干什么来了？哎，别说了，其实我们练武的没有信这个的，这要到军中算谣言贺众啊。不过在这儿说倒不要紧，岳云说他有个兄弟进京上坟来了，如果念其旧情，求我关照。我被惊醒了，所以今天来打听打听相爷是否有人上坟呢。秦桧听了半信半疑，难道真的岳云有灵有上？上次岳云在我家闹了一回了。宗大人，你说的一点不假，岳雷是上坟了，被冯忠冯孝抓住了。哦，现在可在府内？在。要这么说，秦太师能不能叫我见见岳雷呢？因为岳云昨晚托梦，我怕岳云闹府啊。这秦桧当时没说话，冯忠冯孝可不信这套，什么鬼啊神儿，明白这是宗方想救人，但是这个豆还不能咬开，因为人家宗方没有把话说出去。秦桧倒半信半疑，他合计宗方就是想救岳雷他也救不了，那是以卵击石，一共才带八个家人一个儿子，能杀出去吗？我手下多少人，光看家护院得有50人，能打能拼的好几十，还有冯氏弟兄，不如叫他见见面，借这个机会试试宗方对老岳家的心意，如果他敢救岳雷，就把他也抓住，正好在府里头人不知鬼不觉去了一个心腹大患。对，就这么干。想到这儿说，宗留守，老夫叫岳雷和你见一面就是。来人呐，把岳雷带上来。是。手下的差人答应，出去了10多个，奔后院的水牢去提岳雷。自从岳雷在坟上被抓之后，冯忠把他押到相府，偏赶上秦桧没在家，去灵隐寺降香。岳雷被压在后边的水牢，这个地方是秦桧私设的牢房，在府里关押犯人的地方，外边有大铁门，里边四周围是高台，中间砌着大水池子，里边有柱子，柱子上边有吊环，里边的水呀都七腰深，犯人被推进去，头发打开吊在上边铁环上，然后身子锁在柱子上，下半身泡在水里，只能站着不能坐着，如果犯人在水里泡半天，两个腿就一点也不好使了，想叫你跑你也跑不了。岳雷压在水牢，思前想后，心里难过呀，也不知道牛通、诸葛瑾、韩启龙、韩启凤哪去了，复仇没报，被祸遭擒，上坟就被抓了，太冤了。突然大铁门门一开，从外边压进一个人来，岳雷抬头一瞧，被压进这个人浑身是血，连脸面都看不清楚了，昏迷之中被人架着
扑通的一声扔到水里。

0: 有人喊他，也没看清楚是谁，忙说：“我乃岳飞帐下的将官施权是也。”啊！岳雷听了大吃一惊：“你是施叔叔？你是谁？”“
1: 我是岳雷呀。”“
0: 啊，你是岳雷？是我。”“哎呀，叔叔，真没想到咱爷俩在这儿见着了。叔叔，你是怎么被抓的？”施权自己被祸遭擒，身受这么重的伤，一个眼泪疙瘩没掉。一听说岳雷被抓，这眼泪止不住，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洒在胸前。“孩子，我是行刺未遂，被祸遭擒，可是你小小的年纪，怎么也落在老贼之手呢？难道说真就忠良要断后吗？”“孩子，你怎么落在秦桧手的？”“老人家，自从我父亲故去之后，我全家103口都被押往京城，听说充军发配送到云南去了，我自己逃亡在外。我这次是给父亲上坟，被人发现，因为寡不敌众被祸遭擒。哎，贤侄啊，从岳元帅进京，众将无时不惦念，真后悔当初不该叫他回京城啊。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死不足可喜，唯独你是岳家千顷地一棵苗，真要有个好歹，对不起我那死去的哥哥。现在你一家子去云南音信皆无，你再有个好歹可怎么办呢？”“叔叔，别为我难过，过哪河脱哪鞋，既被抓就别怕死，平天由命。”“孩子，叔叔身受重伤，又在水中一泡，大概性命难保，你要出不去就算了，如果能离开虎口，要记住叔叔的话，别让众将在京中冒险白白搭上性命。秦桧权势太大，叫他们到太行山找牛皋去，养兵蓄锐，等兵精粮足再报仇。要记住，杀我的仇人乃是秦桧，酒后能见着我的妻子孩子，叫他记住，此仇一定得报。”说完，施权口眼一闭，绝气身亡。岳雷可哭坏了：“叔叔，叔叔！”怎么喊也叫不醒了。就在这阵，大铁门咣当一响，从外边闯进十几个家奴，解下了岳雷，带到上边把他捆好了，压着岳雷往外就走。岳雷说：“等等，施将军故去了，快把尸体捞上来。”“哎呀，你还管闲事儿，你还不定怎么立呢，还管别人？走走走走走走。”两个人驾着直奔前厅。岳雷也摸不清怎么回事，要把他带到哪儿去他也不知道。真巧，从后院往前厅去，正好路过西厢房的窗下，窗下放着4个大柴盒。这阵天都黑了，牛通在里边憋得实在受不了了，你说想站起来也站不起来，坐也坐不下。他把石盒的盖给推开了，用手支着有2寸多宽的缝，他在里边往外看热闹。府里来往的家人都不少，但谁也没注意说大台河里能有人。牛童看得正得眼，正东张西望瞧着呢，就瞧见从后院往前厅来了伙人，中间架着一个人。牛童可就注意了，渐渐的来到近前，牛童看清楚了：“
1: 哎呀，这不是我二哥岳雷吗？哎呀，他怎么来了？这可该找我救我二哥呀！”想着这，牛童往上一站，啪嚓的一声就把盒盖摔到了地下，把眼前的差人吓一跳。还没等看清楚是谁呢，牛童从里边噌就站起来了：“二哥耶，我来救你来喽！”说完噌冲到近前救岳雷，二闹太师府。

0: 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1: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大外企的庄严承诺。
5: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6: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7: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8: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9: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请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朱浩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0: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

公安厅罗文副厅长看见了爱山江的留条，顿时他的眼眶红了起来。他问阿迪里，敌人什么时间对白杨树下的毒手？事先没有一点迹象吗？啊，为什么不阻止这种牺牲呢？

0: 里沉痛地说，
1: 两个小时之前他给我们发来这份绝对重要的邮件，然后就再也没有音信了。我对不起他，安全工作没有做到位，我向组织检讨，请求处分我。告诉我，你这消息可靠吗？
0: 罗副厅长多么希望这条消息是报错了，但是阿迪利歉疚地说，
1: 代号袋鼠的同志通过安全局半小时前跟我们接上了头，他提供了准确的信息，证实白杨树同志已经牺牲了。
0: 直到这会儿，阿迪里那绷惯了的脸突然垮了下来，见到罗文犹如见到情同手足的兄长，他就像失去自己儿子般的痛心，无遮拦地张开嘴，但是又不敢哭出声来，鼻涕眼泪都堆在了他的脸上。这几年艾山江作为他的爱将，无数次英勇的出生入死，已经成为他事业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现在这一部分突然从他的生命中被强行割掉，他有一种生命不平衡的失重感，一种彻心的疼痛感。看到阿迪里这么难受，罗文副厅长只觉得一股热流腾的一下涌上了头部，血压急剧上升。一阵晕眩过后，他的脸色变得潮红，真不知该怎么安慰自己的部下。他默默地看着这几年突然显得老迈的阿迪里，泪水渐渐夺眶而出。有白杨树同志的照片吗？我想看看。阿迪里点点头，从包里取出一张发旧的照片。
1: 这小伙子五年前的照片，自从入警就没有允许他照过相。
0: 照片上的白杨树骑在马背上，英气逼人，罗副厅长情不自禁地评价道，美男呐，一位十足的美男子。在我心目中啊，外表美、心灵美、行为高尚的美男子就是英雄啊，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他的离开是我们公安队伍的巨大损失啊。
1: 罗副厅长，白杨树同志牺牲的消息肯定不能对外泄露，最多在报纸上发条新闻。我想好了，就说几个不法奸商因分赃不均发生内讧，造成三死一伤。
0: 啊，是啊是啊，只能这样隐瞒真相了，对白杨树同志实在是不公平啊。
1: 那么我们能不能把真相告诉他的家人呢？
0: 罗文考虑再三，摇了摇头。金地公司这个秘密据点还没有彻底摧毁，不能影响整体计划的实施。再说了，安全局的袋鼠同志还在里面，要考虑到他的生命安全，只能找个借口先瞒过他的家人，能瞒多久就瞒多久，等机会合适的时候再告诉他们真相吧。这几年麻烦你多关照他的家人吧。 因为艾山江是突然牺牲的，所以阿迪利的耳边总响着艾山江与他们搏斗时的声响的余音，那余音里的动静又总也消失不了似的折磨着阿迪利的耳膜。他对艾山江充满了歉疚，然而工作的残酷性又不允许他对艾山江的家人有更多的关照，这遗憾萦绕在他的心头。什么时候他才不自责了呢？世人常说，有一得就得有一还，他得到了艾山江却无法还回去了。还给谁呢？

0: 阿爹爹心里当然明白，是还给他那叫安琪的丫头，他还不起那份大情大义呀。想到这儿，阿爹爹郑重地向罗副厅长请示道：“
1: 啊，我上次给您提到的那个缉毒队的女孩，我建议把真相告诉她。”
0: 罗文不可思议地问：“
2: 哎，你不是说？”他们之间不就是通过几个电话吗？有必要冒这个风险把这事儿告诉他吗？再说，全面围捕工作马上开始了，你这时候哪里有空去跟他说这说那的？
0: 阿迪利诚实地描述道：“
1: 哎，您呐，都想象不出那女孩把白杨树同志看得有多重，让他为白杨树去死，他都无怨无悔呀。”她是何等聪明的女孩啊，她早就猜到了白杨树同志的真实身份，因为她有职业素质，所以她一直就没捅破这个秘密。为此，我和白杨树同志都万分的感激她，而她的了不起就在于，当她发现了白杨树的身份之后，不但没有后退，反而欣喜若狂，更加看重白杨树了，并且支持和鼓励白杨树好好的工作。因为他们俩是一类人，是同行，但是这女孩在感情方面也很虚无，我担心啊，她一时与白杨树同志联系不上，会着急的去找他，这样她很有可能冲动的疯狂的去调查金蝶公司，造成打草惊蛇的不利局面，会打乱咱们的整体抓捕计划呀。
0: 罗副厅长觉得阿迪利的分析有道理，
1: 好，你看着办吧，再也不能扩大范围了。可是他们算怎么回事呢？你不是说他们连面都没见过吗？哎，咱们年龄大了，感情上也麻木了。这两天我调出他们的通话单来认真看了看，连我都感动了。如果这丫头是我的女儿，我一定会成全她。如果白杨树是我的儿子，我会鼓励她娶这个女孩的。我发现啊，干咱们这一行的，感情其实特别丰富，只是被工作压抑了，压抑的最终都没人性了。算了算了，不说这个了。厅长啊，等您退休以后，我会好好的跟您说说。这段时间呢、啊，我从这两个孩子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呀。
0: 阿迪里离开之前，罗副厅长把召开秘密会议的时间定在早晨九点，被通知的还有公安局的负责人。一场摧毁恐怖组织据点的行动立刻将拉开帷幕。安琪这一夜睡得真香，直睡到早晨九点钟才懒洋洋地睁开了眼睛。睁开眼了还不想起床，他使劲回味昨天夜里做过的那个梦，那可是头一次在梦中遇到艾山江跟他亲近，多么值得珍惜呀、啊！他想将来见面之后一定要把这个幸福的梦告诉给艾山江，艾山江肯定会拧着自己的鼻子羞自己的。外面没有阳光，却亮得刺眼。安琪穿着睡衣下了地，拉开窗帘一看，天哪，不知什么时候下雪了，外面是厚厚的一层雪呀。他被冻得又跑回到被窝里，突然他的眼神定在了写字台上的那个玻璃水杯上。天哪，水呢？这水什么时候没有了？安琪腾的一下起身，抓过那个水杯，他把水杯倒了过来，里面的确一滴水都没有了。只见水杯下面压着一张字条：
2: 如果你觉得我有点累，请你再为我准备一杯水，谢谢。
0: 安琪细心地发现枕边多了一只黄色的干野菊花，在这个季节能找到一只野菊花，该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儿啊。他满屋子打量着，发现写

0: 字台和地板被擦过了，擦得亮亮的，干干净净的。沙发巾抚慰得平平整整，显然除了艾山江不会是第二个人干的。天哪，艾山江来过了，可是他是什么时候来的呢？一定是当自己睡着以后来的吧。可是艾山江为什么不叫醒自己呢？安琪真是后悔呀，他埋怨自己为什么睡着了，既然答应等着艾山江，就不应该睡着啊。安琪一边责怪着自己，一边拨打着艾山江的手机。他想，他有权利责备艾山江，不该这样悄悄出现，又悄悄地消失掉。不过，说心里话，安琪还是喜欢这种方式的。手机不通，不在服务区，这是什么意思？一大早就不在服务区，艾山江能到哪里去呢？哼，你就是埋到地里挖地三尺，我也要把你找出来。安琪这么想着，突然他打了自己两下，让你嘴臭，以后不许再说这种晦气的话。然而，手机里永远都传出你所拨叫的用户不在服务区的冷冰冰的声音。一种不祥的预感顿时笼罩着安琪。难道艾山江会出事儿？难道他已……
1: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0: 安琪以为自己怎么样都挺不过这一劫，以为滑到了万丈深渊的最底层，无法还阳了。可是初三的早晨，雪停了，暖暖的太阳照射在这个静谧的世界，照在好看的窗帘布上时，安琪又睁开了眼睛。她像是睡了长长的一觉，睡得很深，所以醒过来之后就再无睡意，又像是跑了一个艰苦的马拉松长跑，体力被消耗殆尽之后进入了一个亢奋状态，反而不知道累了，还像是爬了一道很高的山坡，终于回到平地上。记得在哪本书上看过的，一场大病就是一场哲学，一道门槛。安琪用了两天两夜的时间完成了这种超级体验，而使旺盛的生命力又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安琪是被光明催醒的，黑夜过去，人们睁眼看到的一定是光明，这是永恒的规律。在他醒来的那一刻，他本能的想亲近那束密集的阳光，那束明晃晃的温暖。于是他试了试，身体居然还能动弹，只是头有些疼痛。他用手臂慢慢地支撑起身体，然后缓缓地下床。他到底是年轻，竟然重新站到温暖的地毯上。他虚虚飘飘地走过去，拉开了窗帘，太阳就像一直藏在窗帘后面的一张笑脸，被他猛然拉开时，笑脸也跟着灿烂地露了出来。安琪迎着太阳，迎着这张笑脸，微闭上双眼，尽情地享受着。没有什么能击垮他。他想，过了这道坎儿，真的就没有什么可以打败自己了。这时候的他，渴望阳光的沐浴，渴望工作，渴望健康的生活着。 安琪

0: 开始在小小的屋子里走动起来，屋子里又有了人的气息，有了生命的活力。他站在镜子前端详了半天，发现除了瘦了点儿，其他什么都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看不见的内心，内心深处的那道沟壑，别人是不易察觉和进入的。安琪收起那两份简短的遗书，有点不好意思，幸亏别人没看见。他决定先打扫一下房间。他清楚地记得，现在是在过春节，一切都从头开始，得辞旧迎新呐。就在安琪清扫房间的时候，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诞生了。他想北上寻找爱山江过去的踪影，他想一边走一边跟爱山江聊天，带着爱山江的气息一起度过这个不寻常的春节。他决定坐自己来时坐的那趟车次的列车，一路上有爱山江的影子陪伴着，自己不会寂寞。虚无的想法令安琪激动不已，他迫不及待地约阿迪里再次见面。这天晚上他开始打起精神来做点什么，于是他摊开稿纸写道：我最亲爱的人，我怎样呼唤你都不会来到我身边吗？你只给予了我半年的时间，却成了我生命的永恒。一切都停顿了下来，你终于为你的那份神圣的工作献出了你的肉体生命。你的上级该满意了吗？因为你而受益的平民百姓该满意了吧？可是我呢？我的痛苦该由谁来承担？命运对我为什么那么残酷？我甚至连你的尸体都见不到，你留给我的只是一种亲切的声音和我设想的影子，如今我仍旧为那个影子活着。求求你，亲爱的，你亲口告诉我吧，你并没有被人杀死，他们把你扔到乌兰山里，你被山峰一击又清醒了过来，然后你拼命想走出乌兰山峰，你正在求生的路上。也许有一天你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告诉我说：安琪，我是爱山江，我活着回来了，让你虚惊了一场。爱山江，我总是梦见你这样从雄伟的乌兰山回来了，所以我才死死守在电话机旁，不敢轻易挪步，生怕出去两分钟的功夫你来电话了而我没接上。我在等你，爱山江，我为着我的心在等你。
1: 春节前后，公安厅组织的联合行动组正在紧锣密鼓地收网。意外的是，肉孜提前一步逃跑了。几个月前，当阿斯卡尔在东北一出事儿，他就暗中去办好了签证手续，所以当耳朵交易毒品被抓之后，他毫不犹豫地就逃跑了。这是后来抓住阿布杜西克之后交代出来的。阿布杜西克把阿米娜账户上的钱挪出来，也准备逃往国外，在飞机场过安检的时候被扣住了。阿布杜西克还交代，提款的热曼和注册汽车修理部的司马懿是同一个人，已经被爱山江打死了。罗文副厅长还特别命令阿迪里暂不参与抓捕行动，尽快的到白杨树同志家里走一趟。这天，阿迪里以结节式骑马协会副主席的身份来到乌兰山北部乡下的小东沟牧场。在那个简陋的小木屋里，阿迪里握着满手老茧的爱山江的母亲说：
0: 哎，您知道这世界上有个叫毛里求斯的小国家吗？
2: 哦，那个小国家比乌兰山大呀还是小啊？
0: 那毛里求斯只是乌兰山北部的一个小拇指那么大。
2: 你提这个地方干什么？
0: 因为那个国家太小，许多方面都需要我们中国去帮助他们，所以我把你的儿子派过去了。那儿呢，虽然有几个骑马俱乐

0: 步，但是没有出色的马术运动员，在世界上啊，从没有排上过名次。您的儿子骑术高超啊，去给其中一个俱乐部当马术教练去了。老母亲的心里咯噔一下，虽然儿子这几年也常常出国参加比赛，可是每次都是由他亲口讲述如何如何的，怎么这次连声招呼都不打了呢？老母亲产生了许多怀疑，但儿子的领导既然来了，就得相信人家。哦，那我儿子怎么走得那么急呀？多长时间呢？是半年还是一年呢？
1: 哈哈，老人家，您儿子这次去的时间呢，比较长啊，因为这任务艰巨，恐怕呀，得三年呢，
0: 或者更久吧。
1: 哈，
0: 阿迪里想，也许用不了三年，老人家就能猜出儿子出事了，到时候再做工作吧。说到这里，阿迪里把一个厚厚的红包递到了老母亲满是老茧的手里。
1: 啊，您看啊，您儿子上次参加骑马比赛呢，得了一个第一名啊，可是威风啊。这里面呢是20000块钱，他让我一定要带给您呐。
0: 老母亲看了一眼红包，心里突然就发怵起来。那红包在他面前好像是儿子被挽出来的红心，跳啊跳啊，他有些眼晕。我儿子从小骑马就骑得飞快，得过好多次奖啊，但是从没有得过这么多钱啊，我有点不敢接呀。再说了，这么多钱可怎么花呀？家里花不着。
1: 阿迪里把钱硬塞到了他的手里。给您呐，您就拿着啊，儿子给您多少都不过分，再说了，他给的也并不多呀啊，相对您的养育之恩，这些已经是很少很少了。
0: 老母亲似乎预感到这个红包就是儿子的生命，他接过来之后便不停地吻着红包，默默地流着泪，红纸的颜色与他的眼泪混合到一起，就像一滴滴血顺着他的脸往下淌着。老母亲说道，
2: 领导，您别见怪啊，我就是太想儿子了。
0: 阿迪里强忍着自己的感情，安慰着老人家。
1: 哎呀，您别哭啊，您一哭，我以为您不高兴了呢。您儿子那么把您放在心上，您还不高兴吗？
2: 我不仅高兴，还永远为我的儿子骄傲啊。我的儿子是天下最好的儿子，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的爱他，多么的想他呀。
1: 啊，可是啊，您养育了一个喜欢自由自在的东奔西走的儿子，您知道吗？啊，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不是个守在您身边过日子的儿子，您知道吗？
0: 老母亲把手捂在自己的胸口上。
2: 我的儿子，我知道，不管他在天涯海角还是永远都不回来了，但他的心呐，永远在这儿。
0: 老母亲拍拍自己的胸口，好像那里藏着儿子的心。其实爱山江的母亲私底下已经山崩地裂了，儿子没有回来，却托人来送钱，这种情况还是第一回。如果儿子好好的，这为什么自己不回来呢？他一定是出事儿了。
1: 但是老母亲宁愿相信阿迪里的话是真的，儿子好好的被派往国外当教练去了。老人家心里跟明镜似的，什么都清楚，但他什么都不说。
0: 他像后代自己的儿子那样，默默地把家里所有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款待阿迪里，因为他是儿子的领导，
2: 老母亲决定不再为难这个和蔼可亲的领导，不再打听儿子的情况了。
1: 老人家给尊贵的客人连敬三杯酒之后，热情地拿出冬不拉助兴。他尽量让自己做出高兴的样子，一连唱了三首祝福的歌。阿迪里则怀抱着爱山江的儿子米利别克，他们一同沉浸在老人家优美而忧伤的歌声中。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飘香的奶茶凉了又热，热了又凉，老人家把阿迪里灌得饱饱的，才放他走。临出门的时候，老人家又说，
2: 这场雪太大了，地心寒着呢，必须吃饱了喝足了，这出门呐才暖和。
1: 阿迪里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令他惆怅不已的小东沟牧场，离开了爱山江牵挂不已的母亲和儿子。
2: 目送着胖白白的背影，米利别克神秘地歪着头告诉奶奶，奶奶，叔叔的脚好大，跟爸爸的一样大。
1: 老人家把小孙子紧紧地搂在怀里。
2: 哎，你爸爸走的时候还是夏天，不知道现在他脚上穿什么鞋呀，天气可真冷啊。奶奶，爸爸给我的三双耐克鞋我都留着呢，等爸爸回来我再穿给他看。
1: 就在阿迪里回结节室的途中，他收到了安琪紧急求见的手机短信，阿迪里立即回复，收到，老地方见。阿迪里走之后，爱山江的母亲坐在小木屋前，每天日出而唱，日落而归，怀抱冬不拉自弹自唱。整整三天，面对着结了冰层的乌兰河水，面对着总也望不到头的白桦树林，面对着啾啾的白鸟，面对着黑跑马和白山羊，他不知疲惫地把心里的话唱给儿子，足足唱了100首。那三天里，小孙子米利别克就骑在马背上，在奶奶的身后不远不近地守护着。奶奶也不回头，每唱完一首，他就说，
2: 我亲爱的米利别克，你不用下马，我也知道你在听奶奶唱歌呢，你能听懂我在唱什么吗？米利别克，虽然你很少说话，但我知道你听懂了奶奶想你的爸爸，你也想你的爸爸，对吗？米利别克，你长得跟你爸爸小时候一模一样了，你跟他一样懂事儿，你长大了，是不是也要像他一样远走高飞呀？哎，你肯定是那样的，到时候奶奶不会怪你。
0: 事实上，爱山江已经离开我们了。
1: 阿迪里再次提醒深陷不拔的女孩，她担心这孩子会大病下去的。
2: 也许，她的声音正一点一点从我生命里消失，但爱还存在着。
1: 安琪说着说着，眼泪又涌出了眼眶。阿迪里赶紧给他递纸巾，安琪则孩子似的任性地把脸别到了一侧，委屈地用自己的手背抹了一把眼泪。他把阿迪里当成兄长，这让阿迪里倒有了几分安慰。他苦口婆心，本想熄灭安琪的心火，不想去招来安琪对爱山江更加刻骨的怀念。这会儿，安琪再次止不住地抽泣了起来，因为克制，他那单薄的肩膀一耸一耸的。阿迪里仍然想极力说服这女孩能早点忘掉爱山江。
0: 哎，
1: 这对你不好啊，你才22岁。

0: 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你会找到幸福的啊！你不能无限制的痛苦下去啊。
1: 我的幸福就是爱山江，是你把我的幸福夺走了。如果不是你让爱山江去执行那项特殊的任务，如果不是你没完没了的给他加压，我能失去爱山江吗？你知道我将是多么幸福吗？你毁了我的爱情，你毁了我的一生。
0: 伴随着不间断的抽泣，安琪一句一句把深藏内心的怨气都对着阿迪里吐了出来，然后他觉得心里不再那么堵了，与阿迪里之间的距离似乎也缩短了。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

和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八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0: 曾经你今儿个能把我打着，我就放夏侯人逃命，我不追了，你看怎么样？
1: 哎，好嘞，
0: 这你说呢？站稳的了。富二说完，把巴掌就举起来了，用眼角往石塔那边看看。媳妇说：“老朋友，我吵吵这么大嗓子，你能听不见吗？你得给我帮忙了。”想到这，他把大巴掌举起来，夏遂良。

我还照你脑门子跟鼻梁子啊，你看着我就运气了。夏随良，你接着。夏随良也做了准备了，那玩意儿谁知真的假的？尤其朱亮又给他提醒，他瞪着眼睛在这等着，就见房帅手往下一落，什么事儿没有。房栓脑袋嗡了一声，心说这老头尿尿去了怎么的，我这吵着他没听见呢。嘿，你损头，你早不上厕所晚不上厕所，你这阵尿尿，我再白活一会儿。房栓又等了一会儿，估摸着尿完了，大概他把手又举起来，刚才那叫运气，现在才叫真打呢。夏随良，你接掌。喂，哎，再一看没事儿，夏随良哈哈大笑。方栓的闹了半天，你唬人呢，你那掌在哪儿呢？方栓心里他一颤，心说坏了，妈，这老头冒坏了，他叫我吹，吹完他把我撂这不管了，也他妈损头了。这老家伙等我见着面，我跟你没完，我非骂你祖宗不可。方栓呢心里头这一没底儿，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他又想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吧，我呀也溜之乎吧，再在这一会儿我小命就交代了。他把巴掌第三次举起来，夏随良，我要打你脑门那不算英雄，因为什么呢？咱俩脸对脸打脑门什么能耐？我打你后脑勺，你看这掌带勾的，哎，勾到你后边去了。耶！还没等说接掌，突然就听见三教堂的院里开了锅了，就见烈焰飞腾。着了大火了，把天都照红了。小和尚小老道就叫唤，了不得啦，三教堂着火了，有人放火了啊！反掌镇西天，方天画，铁掌霹雷子，斩明旗，金灯剑客夏随良甩头一看，可不是吗？哎呦，我们上了房栓的当了，让这小子把我们稳在这儿，后边有人做了活呢。有道是水火无情，要把三教堂给烧了，往后我们何处安身呢？因此无心恋战。金灯剑客把手一摆，撤，都回去救火去了。房栓一看他妈怪事儿，哦，明白了，怪不得那老头没露面呢，他去给人家放火去了，指定是他干的。哎，虽然他没管我，这也算帮了个忙。哎，等将来再说吧。我的妈，我快跑找我老叔去。一摸头顺着山道他也跑起来了。简短结束，下了华山修罗刹，又往前跑了一段路，天就渐亮了。他往道边一看，白云瑞正在这等着呢。老叔，叔安。哎呦，我的老叔啊！方栓一口气跑到云瑞近前，再一看，白云剑客在地下放着，跟死人一样一样的。我老叔，这怎么受伤受这么重？栓，叫人打的，不知道是打到什么地方，用什么掌法，至今我老师也昏迷不醒。老叔，依我说，咱回王家店吧。到店房之中找几位郎中给治一治，咱们再想想办法。叔安，你怎么回来的？哎，别提了，我他妈穷白活呗，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三教堂着火了，那帮兔崽子都回去救火，我这才跑下来。真天助我也，该着咱们命不当绝，快点回店。就这样，他俩换着班背，把白云剑客背进华阴县东门里的王家店。前文书咱说了，这小店挺背，一般人找不来，而且这掌柜

0: 给的非常好。一瞅白云瑞和房树安背一个人都回来了，这掌柜的有点不明白怎么回事。哎呦，二位大爷，你们上哪儿去了才回来啊？有点事情，有个人受伤了，准备在店里头治一治。那太可以了，需用什么您尽管吩咐。白云瑞让把房门开开，爷儿两个到了里边，把白云剑客放到床上，伙计给拎了两桶水呀。云瑞拧了个湿手巾，先给白云剑客的胡子脸擦了一擦。方叔安转身问掌柜的：“王掌柜，你们这个县里头有没有好郎中？”“哎呀，太有名的可是没有，但是一般大夫还是有的，但不知治什么病吧。现在说内伤外伤都得治，就是叫人揍的。你看这么大岁数了，再受这么重的伤，这老头这还活得了吗？就治这病。”“
1: 哦，我说这位大爷，您可别怪我多嘴啊，我是外行，但是放在我这一瞅啊，这位可够呛啊。你看那脸色哪有人模样了？这恐怕这个县里这些大夫治不了。
0: 那怎么办呢？你知道哪块还有名医？
1: 名医咱这可也有啊，有离这四五十里地呢。再说能请来不能请来，这还两说着。
0: 谁嘛？你说说吧。
1: 华山呢？华山有个大庙，叫宝凤寺。宝凤寺有个大和尚叫陈抟呢。陈抟老和尚是本地的活神仙，内外两科什么都能治，能有起死回生的本领。如果陈抟老祖要来了，那治这个不成问题。哎呀，闹了半天陈抟老和尚在这儿。哦，您认得，太认得了，老熟人了。在什么地方？宝华寺，离这多远？45里地。您如果愿意去，我们这儿还有马，我可派个伙计陪着您一块儿去。
0: 妥了，现在您就准备马匹。
1: 老叔啊，咱们爷俩两路分兵，您在这看家服侍老剑客，我马上奔宝华寺去请陈抟老祖，他要来帮忙，白云剑客的命就算保住了。
0: 叔安，你一夜未睡可够辛苦的。
1: 哎呀，老叔你怎么还说这个呀？老剑客命都保不住了，我还在乎睡觉吗？我说走就走。白云瑞留在店里服侍老师，方叔安真热心肠，带了王家店一个伙计，骑着一匹马一头驴，两人起身了。方叔安呢，真累了，就骑在这笨马的马背上，方叔安是直打瞌睡。哎呀，怎么天旋地转？这伙计瞅着方叔安也不敢乐，心说是世界上的人还有他这么难看的吗？挺大个子，您脑袋长得像倭瓜，那脖子也太细了，比擀面杖粗不了多少。哎呀，好像个大手指头挑着个倭瓜，饼子脸还没鼻子，挺大个脑袋还戴个小帽子。你看这小片刀比那修脚刀长不了多少。我这位也是练武的，这真行啊。他的嘴不敢说呀，瞅着方叔安挺有意思的。两个人边谈边走，日过中午了，到了宝华寺了。越狱伙计跳下驴，我这位方大爷到了，就这儿。方叔安一看，哟呵，庙的正门关着，角门开着，门前站俩小和尚，小二鬼把门是一边一个，在这也不收什么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排的跟长蛇一样，能有10来号，靠着山门边上排着队。进去一个人交个条， 这房叔安呢不明白怎么回事，就问这伙计，这伙计给解释，方大老爷您不知道啊，我们掌柜的没说吗，陈团老祖活神仙，这方圆几百里没有不知道的，谁们家有了闹病的就来请他，哎，实在不行把病人就架到这儿来，人家手到病除，因为看病求医的人太多了，接待不过来。
0: 啊，是那么回事儿。
1: 哎，咱可不能拍照，咱们那那病人太重啊，得必须提前治。来来，我过去跟他打个招呼。方叔安挤到角门这儿，冲着俩小和尚一抱拳：“
0: 二位小师傅，弥陀佛呀，无量佛。”
1: 俩小和尚好像没乐了，心说哪有这么打送佛号的，你是和尚你是老道啊。啊，阿弥陀佛，施主有事吗？
0: 请问这是宝华寺吗？
1: 啊，一点不错。
0: 老方丈陈团老祖在家吗？
1: 啊，在。
0: 哎呀，烦劳你们二位不管是谁吧，给我通禀一声，你就说故友前来看吧。
1: 哦，
0: 贵姓啊？你免贵姓房，房子的房，双名舒安，我是东京汴梁开封府来的。
1: 哎呀，方施主啊，请您原谅，我们老方丈这会儿正忙，您看看排着这么多人，就医的人院里都满了，没工夫接待客人，您呢最好是先办点别的事儿，您等掌灯以后再来。
0: 哎，不行不行，要掌灯以后来黄瓜菜都凉了，
1: 我有特殊的事儿，烦劳小师傅给我说一声，一提我这名儿，哎，他了人家就知道了。
0: 好吧，那您稍后片刻啊，师兄啊，你在这收条，我进去给说一声。
1: 有一个小和尚转身进了院里，等来到院里，穿过人群进了堂屋，陈团老和尚正忙着呢，前面放个小桌，桌前一把椅子，男女老少坐着的站着的哪儿的都有，坐在院里台阶上的都满了，屋里静悄悄的，陈团老祖正挨个给就诊号脉，小和尚一转圈过来了，
2: 师祖，有人找您。
1: 哦，哪儿的？
0: 嗯，他说他是东京汴梁开封府的，姓房，叫房叔安。
2: 房，什么样个人？
0: 挺大个子，挺细脖子，饼子脸，还没鼻子。他说跟您是老朋友，一提他您就知道。
1: 哦，陈团想起来了，哦，就那个房叔安呐。在阎王寨见过呀，后来他保了开封府了，他上这儿来干什么呢？
2: 一共来几个人？
1: 嗯，两个，那个人好像是陪他来的。
2: 陈团老和尚一想，大概有事儿，赶紧把徒弟叫过来了，他这个徒弟也半仙之体，所以陈团叫徒弟替他给大伙治病。老和尚站起身来，把手洗干净，来到院里，拐弯抹角来到角门，等出来一看，认出是方叔安来了。
1: 方施主，原来是你。
0: 哎呀，我的老祖宗大和尚，你相可好，我给您磕个头，免了免了免了。
1: 方爷，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了？
0: 还香风呢，我驾着妖风来的，一言难尽了。
1: 我老和尚，我找您有急事儿，请到里边说，别上里边了，完咱找个没人的地方，我跟您谈谈吧。
2: 好吧，旁边有树林，咱俩到树林里的相谈。
0: 嗯，行行行。
1: 我说伙计，你等着啊。伙计看着牲口等着，方叔安领着陈团进了小树林，看看左右没人，俩人往地下一蹲，方叔安就把以往的经过详细的讲述了一遍。当他说的白云剑个夏侯人叫人给揍了的时候，陈团大和尚站起来了，
3: 阿弥陀佛，哎呀，真没想到堂堂的上三门总门长居然叫人给打了，可不是吗？到现在就像死人似的，脸色铁青啊，人事不省。我无论如何，老人家您得行行好，跟我去一趟。您要不去，白云剑客的命就保不住了。
4: 这个容我三思。
3: 陈团还合计什么呢？他思考什么？他有顾虑啊。陈团一想，我跟白云剑客吓唬人没有深交，彼此慕名，就是开盛会的时候见过几次面，对于白云剑客的为人我很钦佩，对他的武功我也很欣赏。你说我这要是出面给他治伤去，三教堂肯定得知道，我们离着都不远呐。如果班长这几天方天画知道了，能答应吗？金灯剑客夏随良能满意吗？无形中我就得罪了仇人呐。我这宝华寺还要不要了？我还在华山待不待了？莲花门那帮人心狠手狠呐，我要救了夏侯人，必定对我下家伙呀。
4: 这
3: 老和尚有顾虑了。方叔安多聪明，看出来了。
1: 问老人家，您是不是怕把金灯剑客夏随良他们给得罪了？
3: 方爷，你算说对了。你们办完事儿，抖了抖了袖子走了，可我们都在华山，这修罗刹这地方大了，三教堂和我这宝华寺离着不到20里地。如果风声传到他们耳朵里，他们与我岂能善罢甘休啊？
1: 老人家放心，这事我给你保险，你别怕他们报复，等英雄大聚会之时，杀他们一个不剩，把三教堂都给他毁了，你还怕什么？
3: 哎呦，话好说，事儿难办呐。请问你们把郭长达给杀了，事情结束了吗？岂不更棘手啊？前有车，后有辙呀。我说老和尚，你就别废话了，千不看万不看，看在白云剑客是上三门的总门长，跟你又有交情，你真哥能见死不救吗？老和尚，你去不去得了，我得好好想想。甭想了，再想黄瓜菜都凉了。您到底去不去？我方爷，你不能逼人太紧呐，你得让我好好想。等你想着也咽气了。我说你到底去不去吧？方爷，我要不去你能怎么的？你胆敢说三哥不去呀？我请人有这么请的吗？逼着我，老僧去是人情，不去是本分。慢说说三个不去，300个3000个我也说不去不去不去。你再说个不去，我不去
1: 不去，我给你磕个头行？
3: 方叔安跪磕个头，把陈团逗的这个乐呀，起来起来起来。我说方爷，你真是个活宝。我心里你真急眼了，哪能呢？我请人我还能急眼吗？我这人就是个狗怂脾气。
1: 我说无论如何您帮不忙，你要不帮忙那白云剑客可就完了。
3: 方叔安说的这眼泪吧嗒吧嗒下来了。陈团深受感动，心说方叔安为谁？他跟白云剑客也不沾亲又不带故的，舍死忘生前来求我，我要不去呀，显得太自私了。好吧，方爷你别难过，说走就走，现在我就跟你去。哎，这陈团还真行，让方叔安等着。他回了庙了，把徒弟们叫过来，告诉门前看病的人还不少，如果愿意叫你们看，你们就尽量给医治，为时有事，恐怕今儿个回不来。 老师，您放心地去吧，把家里交给我们。就这样，陈团呢带俩小和尚，给背着药箱子，拿着应用之物，带着顶好的好药，二次离开庙来找方树安。老方高兴，摆手把牲口牵过来，让陈团老和尚骑马，让俩小和尚骑驴，他跟那伙计步行。陈团一摆手，不必，方爷，你们照样骑牲口先走，我们爷仨步行，因为我们生在山里，长在修罗刹，走山路跟走平地一样，不费吹灰之力。你们到，我们也到了。您知道哪儿吗？你不是说了华阴县东门里王家店？嗯，对呀，咱们到店内再见，别在一块儿走。方叔安一听也对，就这样，他跟伙计先回了店。到了店里头，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正在院里背着手来回直溜呢。一看房船回来，赶紧过来问：“怎么样，来没来？”
5: 老叔啊，来了。
3: 现在何处？就在后边。我骑牲口走得快，先行一步，快点把屋收拾收拾，一会儿就到。云瑞心里头这才放下不少心呐。等啊等啊，一会儿听见脚步声音。王掌柜的陪着陈团老罗汉带着俩小和尚来了。白云瑞倒不认识陈团呢，经过方叔安的介绍，云瑞跪倒施礼：“老前辈在上，白云瑞给您磕头了，起来起来起来，白大将军，小僧担待不起呀。病人现在何处？就在里屋，我先看看。”陈团呢，一边掸尘土，一边净净面、擦擦手，往里就走。小和尚到了外间屋，把箱子放在地下，在旁边喘喘气儿。单说陈团老和尚，到了里屋病榻的前边一看，白云剑客仰面朝天躺在床上，白胡散满前心，眼窝深陷，颧骨突出，腮帮都缩进去了，这脸没有血色儿。原来白云剑客面如冠玉，这回铁青色儿，耳垂都干了，嘴唇都裂了。哎呀，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呀！先给号了号脉，一边号脉一边皱眉。白云瑞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就见陈团和尚光皱眉不说话，后来叫白云瑞和大伙帮忙，轻轻地把白云剑客翻了个个，让他趴到床上，衣服全都脱掉，开始验伤。陈团老和尚往他这后腰左侧一看，哎呦，好像个巴掌在上头烙了个印儿，非常明显是个手印儿。周围是红肿高大，黑紫色的。再看这个印儿里头有几个窟窿眼儿，顺着窟窿眼儿往外冒黄水，臭味难闻呢。陈团老和尚用手指头量了一量。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云瑞实在没法等了，老罗汉，但不知我师父有救无救。
6: 晚间书场两集连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7: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请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 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
6: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8: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0: 陈抟老祖来到王家店，给白云剑客夏侯仁治伤。当他看见受伤之处，不由得急懂啊。等吐完了，陈抟老祖眉头舒展，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我佛慈悲，算保住白云剑客这条命了。等吐完了，让白云剑客躺好，二次给敷药。咱们简短解说，一直折腾了一宿啊，吐了5-6次，后来没得可吐了，陈抟这才不给吃药了，告诉云瑞，妥了，你师父已经渡过险关，多谢老罗汉，我代替我师父给您磕头了。哎，起来起来起来，云瑞啊，你怎么洗歪呀？咱们是一家人，你何必多礼呢？再说我跟你师父不分彼此，这是我应该做的。陈抟休息了片刻，又给配了几副药放在这桌上。云瑞啊，你记住啊，这药每天服3次，早中晚掰开水送下。这边这个药是给他服外伤的，每一天早晚换2次，千万别弄错了。是老人家，那么您呢？哎呀，舒安看见了，我那庙里的事儿太多呀，要不是自家人，我怎么能离得开呢？现在你老师已经脱离危险，我就在这儿，不在这儿也没事儿了。你们就记住，及时换药，及时用药也就可以了。
1: 嗯，那老人家，我再问两句，白云剑客你什么时候能康复呢？
0: 嗯，多者半月，少者10天，他的身体就能复原。
1: 是吗？那么快就能好？
0: 一则白云剑客体质健壮，二一则我这药非常有力量，你们只管放心吧。哎呀，多谢老人家。这陈抟收拾完了，到了第2天，草草的用罢早饭，起身回庙，白云瑞、房叔安在后头送。这白云剑客呀，这阵呼吸也比较均匀了，这个脸色也不那么难看了，但是仍然是熟睡未醒。单说方叔安和白玉瑞把陈抟老和尚送到院里，难舍难离。等出了院来的店门这儿，刚到门口， 房叔安一抬头，
9: 我的妈，自溜都又缩回来了。云瑞一看也吓了一跳，

闹了半天，王家店的门外站着仨人，头一个三教堂的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还有那个独眼龙五雷金刚道，另一个就是飞剑仙朱亮，在后边还跟着十来个小和尚小老道，一个个杀气腾腾，把王家店的店门已经给堵了，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双方正遇在一处。现在白云瑞他们人单势孤啊，白云剑客又是这个惨状，真要打起来那可太不利了，怕什么就来了什么。就见铁掌霹雷子詹峰一阵的狞笑，大和尚别来无恙乎，你真来给夏侯人治伤来了。哎，这回讲不了说不起，暴露了你的身份，咱们就是冤家对头。别走了，把你这条老命给留下。小和尚小老道是各拉家伙往里就闯。王掌柜的一看，哎，别介别介，我各位这是店房，这不是打仗的地方，你们要打仗找个宽敞的地方，小店可不能打仗。如果你们三教堂的人不讲理，我可到县衙门去告你。说着话过来，他一推詹峰，二堂主把眼珠子一瞪，去你娘的吧，用手这一拨了他。那詹峰的手够多硬，这王掌柜的不会武术，哪架得住这一拨来，肋骨当时折了三根，哎呀我的妈呀，坐倒在地上满头冒汗，疼得就地翻滚。有俩伙计过来了，哎，我你怎么打人，刚用手一指，詹峰用手一拨了，这俩伙计两只胳膊全被打折了，一个人捂着个胳膊，哎呀呀，疼死了。哎呀，云瑞一看这个仗不能不打了，就在王家老店门外，白瑞将身情跳到外头，呆詹峰羞得猖狂，玉面小达摩在此。还没等詹峰动手呢，那个独眼龙五雷金刚道就跳过来了，无量天尊，白云瑞，你这厢来，贫道正想找你算账，进来。云瑞使刀，五雷金刚道拽出十八节葫芦鞭，跟白云瑞就站在一处，肉肉肉，叮当的叮当叮当，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老百姓一看，这怎么样打仗啊？离老远的看热闹，刹那间这胡同看热闹的人都满了。墙头上也是人，房上也是人，树上也是人，他们都不明白这是谁跟谁打。詹峰恐怕五雷金刚道有失，刚想过去帮忙，被陈团老和尚给拦住了。詹峰，弥陀佛，老僧在此，我陪你走几趟。好啊，陈团呐，拿命来！他们俩打到一块儿了。那位说，他们怎么知道白云瑞住的王家店呢？其实这个事儿并不奇怪，在前文书咱说了，他们本来追赶夏侯仁和白云瑞，被房树安给挡住了。这房树安信口雌黄，胡说八道，他们刚想打房树安，三教堂起了火了，

0: 水火无情，他们难免心慌意乱，无心再打下去，回到三教堂救火。等回去一看呢，厨房着了，别的地方还没着火，大伙七手八脚总算把火给扑了灭了，没造成什么太大的损失。但是再追方树安已经来不及了，把金灯剑客气得呼呼直喘呐。朱亮分析了一下，老剑客，据我看他们走不远。为什么这么说呢？白云剑客吓唬人身负重伤，他能上哪儿去？白云瑞肯定在山脚下某个村庄镇店，或者是华阴县的县城找店房住下了。如果是咱们也得这么办，马上得请名医给夏侯人治伤。如果您不出气的话，马上派人指定能把他抠出来。金灯剑客一听说的对，不能放夏侯人走啊，已经闹翻了脸了，索性就剪草除根，不能留活口的。因此金灯剑客分兵三路，其中第三路就是朱亮、五雷金刚道和詹峰，每人领着12个和尚和小老道，到华阴县周围的村庄镇店去学嘛白云瑞。您想那还找不着吗？就这么他们打听来打听去，打听到东门里找到王家店，有那老百姓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说好像最近那老王家来了几个生人，还带着家伙住在这店房了。詹峰一想，不管是不是，咱们进去看看，不是咱们再另找。结果跟白云瑞打了个照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詹峰一瞅他都没人儿，用不着给金灯剑客报信儿，就我们这几个人是足足可以了，因此这才伸手。要说白云瑞的能耐赶不上五雷金刚道，但是白现在是残疾人了，丢了一只眼睛，在八王垒丢的，这一只眼怎么也赶不上两只眼好使唤，因此呢他吃着亏呢。虽然他的能耐比白云瑞高，这么的上下一平均，所以才打了个平平，50多个回合没分上下。再说陈团老祖和詹峰，他们俩这能耐啊本来就差不多少，所以呢也没分出上下来。现在双方力量对比，显而易见云瑞他们吃着亏，现在就剩下一个方树安，这边剩下一个飞剑仙朱亮，还有10来个和尚和小老道。这个方树安一开始愣到这儿了，脑袋急剧的转动啊，
1: 怎么办怎么办，我的妈呀，给尿了命了。
0: 他忽然想起白云剑客吓唬人来了，
1: 哎呀对呀，
0: 老剑客刚用完药就剩一个人了，身边连个保护的都没有，我得赶紧回去保护白云剑客，不然的话这贼在后边摸上去，老剑客岂不凶多吉少。想到这房船摸头往里就跑，他这叫啊，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一跑不要紧，惊动了飞剑仙。朱亮多狡猾，眼珠一转明白了，房树安不放心吓唬人，嘿嘿，我正不知道这老家伙在哪屋养病呢，不如我就跟着他去。他让小和尚小老道把店门封锁，他拎着5斤的拐杖就追下去了。方书安呐、啊、

0: 划船一回头，我的妈呀，他一看这不烧香点鬼呀吗，把飞剑仙朱亮给带来了，这后悔劲就甭提了，房栓恨不能撤自己俩嘴巴，你那个聪明劲儿都跑哪儿去了，一时没转开墨，哎呦尿了我的命了。可这阵他再想改变方向来不及了，已经进了屋了。房栓手疾眼快，回手把房门关上，啪啪两道插管插上，拿顶门杠子把屋门给顶上了，那能挡得住朱亮吗？飞剑仙一阵大笑，方栓呐，小辈，今天我看你有通天的本领，你还有什么法？啪啪啪，三拐杖把两扇门就砸塌了，顶门杠子也折了，两道门插管也崩碎了，哐当，门是分为左右。朱亮还没等进屋呢，房叔安把桌上的一把瓷壶扔出来，招法宝扔。朱亮一拨了脑袋，啪，这把瓷壶摔了个粉碎。朱亮刚想往里迈步，扔，把铜盆扔出来了。朱亮一闪身，铜盆落在地上，啪。朱亮刚一正身子，肉脸盆架出来了，可把朱亮给气的，心说你扔吧，我看你还有多少法宝，你这屋有什么东西？房叔安想挡这门，您说能挡得住吗？朱亮一看没的可扔，肉就进了屋了。房叔安拽出小片刀，双手捧刀分心就刺。朱亮往左边一跨步，嗨，方栓一刀刺空，这朱亮一上步，砰这一把把方栓后脖领子给抓住了，举拐杖就砸，亮你的命。方栓一闭眼，
1: 完了，这回可完了。
0: 可是朱亮呢，他就忘了他在什么地方了，这阵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那门框才有多高，朱亮那个又不小，再加上胳膊再抡这个拐杖，他忘了这个茬了，这一下子打到上门框上了，哗嚓这一下把门框也砸折了，上头砖瓦也掉下来了，哎呀，把朱亮眼睛也给迷了，脖子里边也是灰土了，噗这一声，朱亮气急了眼了，去你妈的，一抖手把房叔安扔院去了。房叔安呢算捡了条命，但是也摔得不轻啊，把老房摔得嘎了一声，简直都起不来了。
1: 你兄弟们，哎呀那回屁股成了八瓣的，朱亮你他妈损透了。
0: 朱亮把脸上的尘土擦净了，睁开眼睛也后悔了，哎呀，都把我气糊涂了，我撒手干什么呢？我把他掐死不就得了吗？哎呀，气糊涂了，气糊涂了。朱亮回过头来往屋一看，呵，白云剑和夏侯仁在床上躺着呢，那帐子有一面撩着一面撂着，看你上半身看得清清楚楚。一瞅白云剑客道观摘了，满头白发胡须在胸前搭着，双目紧闭，跟死人差不多少，头顶这儿有个茶几，上头有药瓶子药罐子丸散膏丹，什么都有，床下边放着个痰桶，还有只小药箱子在茶几旁边放着。飞剑仙一看，我别管房叔安了，我结果夏侯仁的命吧，白云剑客，嘿嘿，可惜你是上三门的总门长，这么高的身份居然命丧我手。

窜到床前，把五斤的拐杖别在腰带子上，他一阵的冷笑，把两只手伸出来了，干什么？他要掐死白云剑客。现在白云剑客人事不省，任人摆布，也慢说诸葛亮那么大能耐，就是个小孩来

0: 没了。别看他能耐大，第一他思想上没做分毫的准备，无论如何他没想到床底下有人等他。第二，这个情况对他不利，他俩腿都在床这儿，底下拽，上面有挡头，使他失去平衡，他想站是站不住了。第三，床底下这个人武艺精通，力量过人呢，冷不丁这一下子多高的身份也架不住。因此飞剑仙哎呀一声扑通是仰面摔倒，床底下这个人滋溜就出来，一片腿把朱亮就骑得卡巴当底下了。还没等朱亮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这人伸出两只手来，砰，把朱亮脖子给掐住了。这就是方树安一闭眼睛发生的事儿。等老方睁开眼睛一看，我的妈呀，原来此人非别，正是白眉大侠徐良。方树安心中纳闷儿，我这是做梦啊，我这是真事儿，简直都弄糊涂了，我干老这儿从哪儿来呀、管他是真的是假的，方树安奔奔直蹦，爹呀，您来您太好了，爹呢可别放他走了，这老家伙缺德透了。方树安，你放心吧，今天他是恶贯满盈。徐良攒足了平生的力量，狠劲儿掐。这朱亮也不干了，腰眼一着地，两条腿猛蹬猛踹，企图转败为胜，但是情况对他不利，他再想逃命是势比登天。
1: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
2: 来到一座小镇，搭上出租车，好不容易才说清垃圾场的方向。司机也感到我这个人的古怪，晚上打车去城市另一头的垃圾场。一个多小时后，荒凉的垃圾场，我的心暂时回到棋盘上，脑中满是那过河的卒子。此刻的我，不也是一枚过河卒吗？虽然小小的没什么力量，但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没有想象中那么死机，捡垃圾的人们白天辛苦工作完，晚上终于有时间放松了。许多人围着火堆打牌取乐，更有人拉出了电视机，调试后画面还不糊涂，用天线收看时下最流行、最垃圾的电视剧。我无心分享他们的幸福，急匆匆地穿过大堆分级好的垃圾，跑进端木老头的窝棚。老爷子，我来陪你下棋了。然而窝棚里寂静无声，黑黑的，什么都看不到。小心地打开屋里的煤油灯，却发现老头无影无踪，只有棋盘完好地摊在地上，棋子仍是我离去时的局面。端木明知老爷子去哪儿了，他不是说好了等我回来的吗？以老头的倔强性格，是绝不会放我鸽子的。冲出窝棚，扯开嗓子大喊，端木老爷子，你在哪儿？臭小子回来陪你下棋了。这番吵闹惊动了周围邻居，几个捡垃圾的钻出窝棚，其中一对夫妻样的中年人过来说，小伙子，你在找这儿的老头吗？
3: 是
2: 啊，哦，我认得你，最近每天都来找老头下棋啊。附近亮起一盏电灯，中年妇女看着我的脸说，今天傍晚有两个人过来把老头接走了。有谁能把老头接走呢？老爷子绝不会舍弃棋盘，更不会背弃和我的约定，除非是被暴力劫持。我赶紧问道，

0: 请问老头是不是被抓走的？
1: 没有啊，两个人和他说了几句话，他就自动跟他们走了。
0: 是什么人呢？你们还记得吗？说完，我很识相地掏出了100块钱，塞到这对中年夫妇手中。
1: 想起来了，是一男一女，男的30出头，女的20来岁，他们穿得挺好的，一看就是有钱人。男的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女的嘛，挺漂亮，跟电影明星似的。
0: 一男一女，女的很漂亮，那会是谁呢？肯定不是慕容云，当时他正和我在一起，不具备作案时间。究竟谁有那么大的能耐，可以让端木老爷子跟着走呢？男的，端木良。不过老爷子不信任他这个孙子，只有他是不可能请得动老爷子的，除非还有一个人，一个我曾经喜欢过的人，端木秋波。耳边响起慕容云说过的话，今晚我就将夺回属于我的面具。也许他并没有说大话，秋波是老爷子最关心的人，利用他骗取爷爷的信任，进而找到兰陵王面具，这不是他们惯用的伎俩吗？我绝望地看着垃圾场上的夜空。老爷子，你究竟在哪儿？我还等着你回来下棋呢。垃圾场渐渐安静下来，我始终站在老头的窝棚外，等待他的归来，等待重新挪动棋子。忽然，隔壁窝棚竖起一个卫星接收器，显然也是从垃圾场捡来的。那对中年夫妇搬出了一台旧电视机，调试这口大锅，看看有没有卖钱的价值。没想到他们很会摆弄，大概以前做过卫星天线的安装工，很快收到了国外电视台的卫星信号。无聊的我也过去看了一眼，正好出现美国 CNN 的新闻。中年夫妇听不懂英文，正要换台，我赶紧说，等一等，让我看一会儿。他们刚才收了100块钱，当然得听我的指示，继续把画面和声音调得清楚些。卫星电视的新闻画面出现了我熟悉的景象，纽约，曼哈顿，天空集团全球总部。一位金发女记者对着镜头说，这里是曼哈顿的天空中心大厦，今天再次聚集全球目光。前不久遭受索多玛国内战打击的天空集团董事长高能，因患有精神分裂症被剥夺了董事长大权。不到两个月，天空集团再次爆出惊人消息，前任董事长，也就是老董事长的独生女莫妮卡高，竟然在宣告死亡1年零2个月后，再次死而复生，回到了集团总部，重新掌握集团大部分股权，并获得董事会一致认可，再度成为天空集团全球董事长兼 CEO。 当我目瞪口呆地面对破电视机， CNN 画面里出现了另一张脸，莫妮卡，却是平凡的丑小鸭莫妮卡。我至今不相信她是莫妮卡的莫妮卡。她的身后是董事会的几名大佬，上个月正是这些人将我赶下宝座。此外还有一个白人老头，看起来有些眼熟，但又想不起来是谁。镜头对准这个白人老头，他老练地回答提问，我是已故天空集团董事长高思国先生以及莫妮卡高小姐的私人律师亚历克斯·卡特。2009年秋天，我亲手办理了莫妮卡小姐继承她的父亲高思国先生的遗产，也是我办理了高能先生继承莫妮卡高小姐的遗产。但是最近我才知道，莫妮卡高小姐还活在世上。2009年索多玛国的遇袭事件中，高小姐遭到非常严重的烧伤，她为了天空集团渡过难关，被迫选择伪装死亡，将遗产全部留给她的堂兄，也是家族唯一的男性继承人高能先生。从此高小姐隐居在佛罗里达州的一家私立疗养院，在去年接受了全身整形手术，使她的容貌和过去相比有了巨大变化，并使用了一位英籍华人女子的护照。记者却怀疑地问道，卡特律师，请问有没有证据表明这位改换了容貌的高小姐就是曾经被宣告死亡的莫妮卡高呢？律师胸有成竹地回答，是的，你一定有这样的疑问，但我们已经证实了高小姐的身份，她手中有自己的全部资料，包括她的父亲遗留给她的私人文件，她可以说出自己和家人所有往事的细节，本人可以证明，因为我是她的父亲生前的私人朋友。最重要的在于天空集团董事会对高小姐进行了 DNA 检测，比对了当年莫妮卡高与她父亲留下来的 DNA 样本，证明她确实是莫妮卡高本人，也是老董事长高思国的女儿。董事会为了确保没有弄错，甚至挖开了位于长岛家族墓地的莫妮卡高的坟墓。上帝饶恕我们，发现棺材里只有一堆石头， 而当初护送棺材回来的人们也从未亲眼目睹过莫妮卡的遗体，所有关于她死亡的消息和文件都来自当地一家医院。我已经亲自向那家医院的院长询问，同样也获得证实，莫妮卡的死亡确属伪造，她仍然好好的活着，只是容貌被迫改变，现在她就站在我们中间。
2: 她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她就是我的莫妮卡，我的莫妮卡。
3: 小说《人间》系列是蔡骏最新最好的作品。在《人间》上骏中，主人公高能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高能，当历尽艰辛终于找到自我，高能却又选择痛苦逃避。一切阴谋背后究竟谁在冷笑？古英雄能否成为真正的我中之我？爱情能否帮他化险为夷？休息片刻，稍后请继续收听。

0: 人间系列是作者蔡骏最满意的转型之作，书中融入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元素，金融危机、512地震、美国大选等等等等，远远超越了一般悬疑小说的范畴。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阅读，跟随主人公感受命运的跌宕神奇。
1: 想起对他说过的可悲的话，对他摆出的种种恶劣态度，都深深伤过他的心。我真是个畜生，让那么好的女子为我付出了那么多，却还以为她是骗子。卫星电视的镜头对准了莫妮卡，她穿着一身黑色西装，头发挽起干练的样子，身后的董事会大佬们似乎都已经完全臣服于她。新闻画面切换回 CNN 演播室，几名财经界的嘉宾开始讨论这桩离奇的事件。我马上对旁边的中年夫妇说，能不能再帮我换几个卫星频道。随即屏幕上出现了不同语言的节目，换了几个之后又是财经新闻，这回是阿拉伯的半岛电视台，同样在播放天空集团董事长易主的新闻。画面里出现莫妮卡并不漂亮的脸，下面的英文字幕已经证实了刚才 CNN 的新闻。莫妮卡死而复生，重出江湖，想必已经传遍了全世界。虽然我丢失了天空集团，但他帮我又夺了回来。想起大年初一的凌晨，他说要去纽约帮我夺回天空集团，当时我完全不相信他。现在我错了，他是对的，他是我的女神，他才是人间的拯救者。我在地球另一边祈求你的原谅。白色的月光再度从云端钻出来，照射在垃圾场里的每个人的脸上。然而莫妮卡重掌天空集团这件事，对于慕容云和 Matrix 来说却是个致命打击。他们吞并天空集团的阴谋再次破产，说不定索多玛国石油项目又将变化，所以慕容云才急着过来，他要找到蓝灵王的面具才可以再度扭转局势。而且他还带着端木秋波。秋波，一分钟后秋波出现在我面前，依然是垃圾场端木老爷子的窝棚外面，隔壁的中年夫妇已把破电视和卫星接收器藏了起来，以免宝贝被邻居偷走。有人在身后叫了我的名字，高能，还是一个年轻的女生。我猛然回头，见到两个身影，一个赫然是端木老爷子，另一个却是我曾经日夜思念的秋波。他怎么来了？可惜他来得太晚了，如果是几个月前，他的回来一定会让我疯狂。但是如今他穿着件黑色大衣，头颈鼓鼓囊囊地围绕围巾，看起来不太自然。他艰难地搀扶爷爷，老头摇摇晃晃像受了伤。我赶紧过去扶住老爷子。

0: 发生什么了？秋波着急地说，先让爷爷躺下来。我们把老头抬进窝棚，煤油灯照亮这间陋室，老爷子却轻轻喊道，小心别碰到棋盘。老爷子，你还在想着和我下棋呀？老头孩子气得苦笑，
1: 老子就算把命丢了，也要把这盘棋下完。
0: 我转头轻声问秋波，他怎么了？从楼梯上摔下来的，不知道伤得有多重。
2: 什么？
0: 一个八旬老人，就算平时身体再好，也禁不住从楼梯上摔下来呀，这不是要他的命吗？我盯着秋波的眼睛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已经几个月没见过的他，害怕地往后缩了缩，这个我曾经见过最漂亮的女人，却显得更加楚楚可怜，就像当年的盲姑娘。为什么她依然那么漂亮，我的莫妮卡却变换了模样？然而现在让我在大美女秋波和丑小鸭莫妮卡之间选择，我一定会选择后者。莫妮卡低头浑身颤抖，就像做错事的小孩。是慕容云带我回来的，他说只有我才能帮他，他会让我见到哥哥，然后见到爷爷，从他那儿得到一副面具。我也很想见到哥哥和爷爷，就跟着他回到中国，很快见到哥哥，于是我就和哥哥一起来找爷爷。我和哥哥一起找到了爷爷，说有件事儿要和他说。爷爷，我对不起你。他的眼睛红红的，似乎哭过，此刻再度落下眼泪。
2: 你说了什么？
0: 我说。他对我的问话非常害怕，嘴唇都发紫了。说几天前有人给我注射了一种病毒，将会慢慢地吞噬我的身体，最终置人于死命。我还给他看了我的脖子。
3: 说罢，他解开脖子上的围巾，雪白粉嫩的肌肤表面有一大块紫黑色的印记，就像肿瘤或血块，看起来非常丑陋可怕。
2: 天哪，这是什么？
0: 其实只是别人给我化的妆而已，但我说这是病毒发作的现象，24小时后就会扩散到全身，到时候就算上帝也救不了我。只有一种血清可以消灭病毒，而这种血清世界上只剩下几瓶，全都保存在一个秘密的实验室里，被控制在给我注射病毒的人手中。
2: 天哪，这种拙劣的谎言怎么能骗得了你爷爷？
3: 我怀疑端木良的脑子是不是坏了，亦或是看武侠小说太多了。
0: 哥哥说对方的目的是兰陵王面具，只要及时注射血清就能救我的命，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我也觉得爷爷不可能相信，但没想到爷爷说只要可以救我的命，他愿意为我做出一切牺牲。于是爷爷带着我们离开垃圾场，坐上一辆公共汽车，结果却是坐到终点站又坐了回来。
2: 这不是兜圈子吗？
0: 秋波痛苦地撑着脑袋。是啊，兜了两个钟头又回到这儿，附近一栋破旧的居民楼，爷爷租了其中一间屋子，却从来没有住过。屋里堆满了各种垃圾，他从那些垃圾里找出一个铁皮盒子，说兰陵王面具就在里面，但是他不肯把面具交给哥哥，说要看他们给我注射救命的血清，而且还要观察我超过3个月才该把面具交出去。
2: 既然如此，何必还把面具拿出来给端木良看呢？那不是让他明抢吗？
0: 没错，哥哥确实这么做了，他从爷爷手中抢过铁盒子，爷爷也被他的行为激怒，两个人就像仇敌打在一起。
2: 端木良真是个畜生，连自己的爷爷都不放过。
0: 当时我被吓坏了，我知道哥哥做的不对，也帮助爷爷去打他，但是我一个女人，爷爷一个老人，加在一起也争不过他。我们围着铁盒子一路抢，直到外面的走廊，哥哥居然飞起一脚把爷爷踹下了楼梯。就这样，哥哥抢走了铁盒子，把我和爷爷扔在那儿，我吓得大哭起来，发现爷爷受了重伤，我要把爷爷送去医院，可他说一定要先回这儿，因为有盘没下完的棋，这附近根本叫不到出租车，垃圾场倒是非常近，我的力气也只能把爷爷扶到这儿了。
3: 我扑到端木老爷的身边，摸摸他的脉搏和腿脚，不知是骨折还是内伤，反正情况非常严重。
2: 老爷子，你何苦如此啊？
3: 老头悲怆地抓着我的手。
1: 天说，来来来，

0: 小子，我们把这盘棋下完吧。老爷子，我知道你是故意的，故意把假的铁盒子拿出来，里面根本没什么面具，是不是？你只是为了试探段不良，看看你的孙子究竟是不是坏人，却没想到他竟是这样丧心病狂。报应啊，这是老天给我的报应啊。蓝衣社的元老们全都生养了不孝子孙，比如长青，比如南宫，他们的父辈都是我肝胆相照的兄弟。大概我们年轻的时候干过不少卑鄙的恶事，到老终于有了现世报。我唯一最爱的孙子竟然把我踹下楼梯。
1: 我双手托着老头的后脑勺，让秋波倒杯水端过来给老头喂下去。你明知他不是好人，何必要这么试他？
0: 因为他毕竟是我孙子嘛。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儿子可以杀老子，孙子可以打爷爷，熙熙攘攘，皆为利来。
1: 眼看老头快说不动话了，我急忙扶他起来。什么都别说了，我送你去医院。
0: 等等，
1: 老头用仅剩的一点力气指了指棋盘的方向。
0: 我们的棋还没下完呢。
1: 老爷子，我答应你，等你到了医院，只要医生说你可以下棋，我一定陪你把这盘棋下完。我记住每颗棋子的位置，绝对不会耍赖。
0: 小子，不许耍赖。
1: 我掏出手机打了120急救电话，让他们赶快到垃圾场门口。随后我和秋波一起把老头抬起来，给他裹上了一件厚衣服，艰难地穿过黑夜的垃圾场。老头的情况越来越糟，嘴角冒出了血泡。秋波流着眼泪说，
2: 爷爷爷爷，对不起，坚持住。
1: 忽然我发现老爷子一路嘟囔着什么，我把头凑到他的嘴边，听到气若游丝的声音。
0: 小子，你的父亲。
1: 我的父亲。老爷子，你承认我是古英雄了？我有一些恐惧，更有些兴奋，贴着老头的耳朵轻声道，这样旁边的秋波也听不见。
0: 古英雄，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3: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请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朱浩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船长，我携带密令远赴美国，却陷入致命阴谋。
1: 展现人性与命运的传奇体验，铺陈一曲超越极限、震撼世界的悬疑史诗。蔡骏小说《人间三》隆重登场，演播：白杨。

0: 我把耳朵贴在老头的嘴边，听他轻声说着：“我快要死了，我要交代后事，必须把这个秘密说出来。你的父亲从这里往北走1000米，十字路口左转500米，工厂废墟，走进去，大枯树，破庙，藏着古井，下去。你的父亲，快去！”老头已是弥留之际，言语含含糊糊，断断续续地说出这些话。我的父亲，郭英雄的父亲，他还活着。这段密码式的凌乱语句却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我心头，即便埋藏尘封100年，我也不会忘记半个字。老爷子，我记住了。好不容易将老头抬出垃圾场，他闭着眼睛倒在我的身上，要紧话都已经交代过了，终于可以安心上路，等待死神将自己拖入坟墓。悄悄看了眼身边的秋波，凄凉的月光照到他的脸上，两行泪珠闪着晶莹的光，依然是令人心惊摇荡的美人儿。我知道他在自责和愧疚，但我也不想问他更多。恋爱中的女人总是会降低智商，尤其遇到慕容云那样的男子，1000多年才出一个的男子，那么神秘，那么漂亮，那么酷，他无法抵挡他的眼神，他的嘴角，这个男人令他疯狂，疯狂的爱，彻底投入的爱，不顾一切的爱，丧失自己的爱。但为了那个男人，他却彻底丧失了这一切，甚至不惜用如此拙劣的谎言，妄想欺骗世界上最爱他的爷爷。他已经完全被慕容云控制，沦为一具为虎作伥的行尸走肉。对不起，是我害了秋波。当初我不该把他交给慕容云，让他在爱情中丧失理智。可是，就算我死不放手，他自己也迟早会逃到深爱的男子身边。我吩咐秋波，请你把老爷子送到医院好好照顾，在他的身边一步都不要离开。明天早上我回来看你们。那你呢？我还要去做另一件重要的事，保重。随后我俯身对端木老爷子耳语道：我去找我的父亲了，坚持住，等我回来下棋。当我要离开救护车的时候，老头竟然抓住我的手。他这回光返照般的力量让我惊讶地转过身来。老头闭着眼睛艰难地吐字：
1: 小子，请你答应我，放我的孙子一条生。

0: 答应你。
1: 老头的手这才松开，秋波紧张地看着我，却得不到我的半句话。我目送救护车载着秋波和他的爷爷远去，消失在月光下的寒夜荒野。老爷子，谢谢你，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我的手机有指南针功能，先找到垃圾场的最北端，有条正北方向的偏僻小路，几乎只能容一辆汽车通过。小路两边堆着金属垃圾，从旧汽车外壳到丢弃的建筑材料。手机的 GPS 导航功能告诉我脚下经过的距离，一路景象触目惊心。模糊的月色下，这些沉睡的金属像史前动物的巨大尸骨，似乎漫漫无边的长路走向遥远的白垩纪，直到地球诞生的岁月。按照端木老爷子的指示，我在十字路口向左转，沿着布满杂草和石子的道路仔细观察四周的动静。走到这儿已经是气喘吁吁了，强迫自己挪动双腿，看着手机屏幕显示的距离，300米、400米、450、490、495、499，到了。工厂废墟，月光下倒塌了大半的围墙，几乎看不出大门的样子，唯有残垣断壁的厂房。深吸了几口气，小心翼翼地跨过砖墙缺口，寻找老爷子说的那棵大枯树。我用手机当作手电筒照着脚下的路，以免被不时裸露的钢筋绊倒。往里走了走，我才看到垃圾堆时的土丘边耸立着一棵高大诡异的枯树剪影，无数扭曲的枯枝伸向夜空，宛若显微镜下看到的毛细血管。快步跑到枯树脚下，摸着斑驳的树干，才发现里面早就空了，不是因为冬天而枯萎，而是很多年前就枯死了，确切地说，这是一具老树的尸体。屏着呼吸绕着枯树走了一圈，直到土丘后面发现一座低矮的破屋子，黑夜里看不清，屋门紧闭，我不敢贸然进去。这就是老爷子说的破庙吗？手脚并用地爬上土丘，用手机光束照向破庙背后，才发现隐隐有个什么东西，几乎连滚带爬地下来，看到一个砖砌的井圈，古井。激动地将双手扒住井圈，用手机屏幕往下照了照，但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到。父亲就在井下吗？浑身肌肉剧烈颤抖，心脏已如玻璃粉碎，跨越千山万水，历尽各种艰险，无数次差点葬送小命，最终不就是为了这一刻吗？终于我忍不住对井底大喊，爸爸，爸爸。但喊了两声就止住了，井下如果有人的话，无论是谁恐怕都会被吓到。想必端木老爷子平日神出鬼没，即便有人日夜盯梢，他也能悄悄地摆脱跟踪。何况垃圾场本身就很乱，那么多的垃圾每天不停变化，成为非常好的隐蔽体。老头可以半夜潜伏而出，丝毫不被监视者察觉。手机屏幕照着井圈内壁，有一排凹陷通下去，这样人就可以往下爬了。父亲，我来了。先把手机往兜里塞好，小心地将脚跨过井圈，就像当初在美国越狱，我已经精于此道，身手矫健。脚底总算是踩进了凹陷，才把整个身体钻下去，但双手仍然紧紧抓着井圈，直到确定脚下已经站稳，我才把手往下攀住井壁，艰难地扒住上头的凹陷。此刻整个人都已经在井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像一只笨重的壁虎。我挪动着四肢，缓慢而扎实地往下爬。如果老爷子真的经常来此，那他的身体确实够棒，但愿也能熬过此次难关。不知往下爬了多少米，忽然感到脚下什么都没了，半个身子悬在空中，才发现井壁上挖了个大洞。原来是人工开凿的地道，身后仍是深深的古井，大概也是几排水系统。这里的温度高于地面，恐是冬暖夏凉，四季如春，还有完整的通风设备，墙上亮着昏暗的灯，仿佛原始版本的狼穴，说不定就和希特勒的狼穴同一年代的产物。摸着墙壁往前走去，直到前方灯光更加明亮，闯入了一间宽阔的石室。刹那间，后脑勺一阵剧痛传来，似回到史陶芬伯格的爆炸现场，天旋地转，眼冒金星，脑浆都要给震出来了。但我重重的